0: 不，但是这个歌真的是
1: 你不就越听越喜欢吗？
0: 哇哦，
1: 魔性的洗脑啊！好，这个节目继续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我是主持人胡志，
0: 是的，我是万月啊。
1: 正好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聊聊万华装饰，好吧？万华装饰呢，这个每天晚上好像我们这个专门的黄总专门在直播。而且跟各位分析就是聊贵友，他不是去介绍自己家怎么样怎么样，就聊您装修遇到的问题
0: 哦。
1: 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万华装饰抖音号啊。然后呢，工艺也精湛，材料放心，专注品质家装，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对吧？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包括床上的四件套、五件套、六件套等等一系列家具家电，在万华装饰可以全部做到一站式配齐。
0: 就是别人呢是拎着包入住，万华装饰呢不仅让
1: 你老婆入住，哎，
0: 对，装修高出别人两个档次，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敞着手就进去了
1: 啊，真好。
0: 对啊，真的很好，而且他送的东西都是品牌的，这个很不容易。我们有的时候买什么床上四件套，我们还不一定非得找一些贵的品牌买，对吧？啊，是啊，是啊。电话啊，3300598，我们建议大家呢直接到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或者导航搜索万华装饰，你去看一看，
1: 走一走，转一转。
0: 哎，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他送给你的东西，他都有上架，有上样，你可以去选一选，
1: 跟超市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装修跟超市一样简单就好了。
0: 是的啊，
1: 再次问一下，花园路延伸段通车了吗？有没有人知道的话？昨天好像有，我记得跑南京那位听众叫伊威克，应该跟我们说了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来，你走没走啊？对。定制橱柜、衣柜、木门，说除零快速通道，目前一路畅通，同样一路都是坑。
0: 除您快通
1: 确实有坑坑洼洼，
0: 对，还是这个话，就你讲它是坑吧，它不足以成坑，但是确实开过去的时候是颠簸的，减速带吧，要么
1: 这种车这种地方不适合特斯拉走，
0: 为什么？
1: 特斯拉硬
0: 啊，对，它比较硬朗，
1: 对，
0: 是是是，但是这个不好讲，有人比较喜欢，对吧？操控感是不是讲的就是这种？
1: 我唱不知道哎，可能有一些身体方面有一些结石的，你也会喜欢。
0: 那就走永阳路吧。
1: 我的车也硬啊，讲不好。
0: 对对，但你开的还是蛮
1: 硬派 SUV。
0: 哦，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确实丝滑，我在那个叫什么滁州大道开，确实快飞起来了已经。斗胆预测一下啊，这几天路可能会有一段阶段性封施工。
0: 是的，是的啊，
1: 因为滁州大道确实太颠了。
0: 太
1: 颠
0: 了，
1: 结石都颠好了。
0: 那你就这讲的话，马上这条路用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近几年的体检查出结石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1: 高
0: 对吧？高，什么胆结石？
1: 哦，是高了是吧？
0: 是高了，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应该低一点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现在目前好多人
0: 都颠没了是吧？
1: 都开始这个家里装那个纯净水了。
0: 其实结石跟水质有一部分关系，但不完全有关的。哦，对，
1: 那喝啤今天喝酒没有关系。
0: 哎呀，你猜尿酸高了。
1: 来，感谢软件开发说这个滁林快速通道断头路，断头路，
0: 断头路吗？
1: 不知道，说一辆大半挂拦腰撞到一辆 Lexus，
0: 不会吧 ？Lexus V，
1: 断头路是哪儿啊？
0: 大半挂拦腰撞上 Lexus，啊。
1: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
0: 然后小薇说了，小伟阳，有人呼叫你，
1: 哎，怎么了？回事？
0: 有美女呼叫你哦，
1: 小伟阳，小伟，小伟阳，
0: 小伟阳，辛宇坤，小伟阳，哎，没，
1: 来了，
0: 卡姿兰大眼睛的那个车友在几群啊？怎么那么幽默的？男人最大的魅力，除了付钱之外，那就是幽默感。
1: 确定，我也是，我又肤浅，我又幽默。有人说周末去偷水果，可以。桑葚应该是那个宝哥上带我们去那个园子吧？
0: 那是那跟小薇的无关，小薇是他自己家园子里的，爸。
1: 那不去？
0: 你去啊？
1: 去了出不来。
0: 不是去去了以后就不只有桑葚了，真是的。来，汇丰桥二道桥出城两个红绿灯，那今天挺好哎。
1: 今天都迟到了。
0: 你们今天都没改闹钟是吧？
1: 来 ，Mr. 郑晨，
2: 滁州大道和那个。庆牛路交叉口，
1: 好的，
2: 然后有两个，一个大货车碰到一个私家车，站的是左侧的直行道，在滁州大道上面。
1: OK，
0: 收到了，谢谢
1: 您啊。小摩托也说滁州大道在哪？在滁州大道上面。
0: 后面热死，不至于，34-35度就热死了。
1: 34度应该会热，34度至少中午头体感温度应该在快到38左右了。
0: 哦，的小乖乖。
1: 我们34。带起来，里面风呼呼的。
0: 好的好啊，那我不能去，万一被吹跑了怎么办？
1: 你这个体重应该。关键是现在目前最近不能开风扇，
0: 为什么？
1: 一开那个柳絮子，那个转的跟龙卷风一样。
0: 这室内怎么会有柳絮啊？从外面飘进来的。
1: 它厂房，通透。 前后左右都有大门。
0: 那要是刮大风的时候，你们这个

0: 杠铃，
1: 那我们会被吹走，
0: 难度会不会很高？
1: 我们说一定要挂一个哑铃，
0: 那我再给你加几个杠铃可以吧？
1: 没有了，开哥来了，开叔来了，
2: 我是万一，周六早上好，
1: 嗯哼，
2: 来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出车大道，途经龙兴路，再上放了大道，现在在这个金花园现场物流这边，一路涨动，一路涨动啊
1: ！OK，
2: 大家带没了，要干活喽！
1: 金华园
2: 阳光明媚的早晨啊，
1: 烟厂物流集散中心。
0: 金华园不就是花博园前边吗？
1: 对，
0: 嗯嗯嗯，那边还有个烟厂物流集散。
1: 有、
0: 哦，好的好的，
1: 老开。又新单，
0: 对，这个地址之前没有听过，
1: 没听过吗？
0: 对吧？点赞点赞啊，生意兴隆。
1: 那全柴是一单，经常去。
0: 对，然后金鹏那边是一单，
1: 金鹏就助攻那边
0: 是，
1: 对吧？光辉路那边，腰浦工业园是吧？
0: 来，飞车少女啊，发来应该是现场的事故吧？
1: 我来瞅一下，
0: 急救中心的车都到了。
1: 哎呦，真是这个事故看起来挺白的啊，不好意思啊，
0: 去
1: 啊，
0: 这是。
1: 环厨
0: 哦，1912，
1: 就是现在目前叫889
0: 悦
1: 达889
0: 春风，
1: 对，
0: 899
1: 889
0: 898857，管他呢，
1: 857，就是信达典当，公司往前走。
0: 哦，再往前，
1: 1912门口
0: 吗？对，1912那边
1: 是什么事故啊？不知道，看不清楚，
0: 坐着一个小男孩，
1: 手机放地上放着，是这个警察是应该是特警警察，这是警察哎。
0: 对，但是旁边那个确实是救护车啊，急救车。
1: 喝多了吧？
0: 哦，有可能哦。
1: 才早酒才结束啊！
0: 我的妈呀，你们
1: 这是警察，这不是交警同志啊？
0: 是，确实是的。这边这个是保安好像，
1: 应该是有纠纷，或者是有什么情况。
0: 不管
1: 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可能有一个小伙子，喝多了之后在地方晕倒了，然后救护车在报警过来的。对，是警察，不是交警。
0: 哎，提醒一下年轻人啊，不要因为年轻透支你的身体健康。真的，我们都是从你们这个年轻年龄过来的。
1: 对，
0: 现在老后悔了。哎呦，真是的。
1: 后悔吗？
0: 你肯定不会后悔啊！你这浑身上下嘴最硬的。
1: 我不后悔，我曾爱过。这什么歌来着？我不后悔。
0: 郑源，我就知道演唱者叫郑源。
1: 哒哒滴哒滴哒哒。郑源，我搜一下啊。
0: 他的歌好多。
1: 反正这个郑源，现在目前听还可以。当年要听好土啊！
0: 哎呦，包括当年的土的歌好多啊。那后来现在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现在的歌越来越不能打。但凡能打的，都是半抄袭性质的，还不如之前的那个啊。郑源，看看有没有？
1: 郑源，
0: 这么多啊！
1: 1万个理由。
0: 我想要什么借口？10000个够不？不是你唱的
1: 那个。对，包容，
0: 包容
1: 入戏太深。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来先看路况信息。归林家卖水石沙纸沙，老头乐翻了，漂亮，又来一起。
0: 翻了吧，那不是垃圾桶吗？
1: 翻吧，
0: 老头翻了。哎呦！
1: 林西湖公园十字路口，
3: 狂击一声干倒了。
1: 狂击一声，一个私家车撞倒了一辆老头乐。
0: 不是，我就好奇啊，怎么搞的？怎么就等就翻了呢？
1: 三角。
0: 不
1: 稳
0: 定，对吧？所以三角形稳定性也仅限于平面哈。
1: 对，平面的，
0: 来，
4: 临西北路与九江路红绿灯交叉口。
0: OK，
4: 拜拜，
0: 收到。
1: OK，
0: 谢谢
1: 啊。
0: 好的啊。
1: 什么幸福的老太太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哎呦。
0: 啊，这个事真不低。我要遇到我也不低。
5: 人老了也可以。
1: 老头老太推一个婴儿车，上面放的是菜。
0: 买菜的。而且说实话，他俩已经在他这个年龄范围内用最快的速度在走。
1: 对，
0: 没有特别当事儿的。我是有的时候确实是遇到那斑马线过行人的时候，那个行人确实是的，他一边低头走一边玩手机，速度慢的跟什么一样。确实遇到
1: 这
0: 种人真的
1: 很
0: 犯厌。
1: 很烦。
0: 确实很犯厌，就是多替别人考虑考虑吧啊。
1: 好吧，谢谢各位啊。
0: 飞车少女说：“只能听到警察叔叔问这个小哥哥，你叫什么？你给记得了？
1: 喝多了，肯定喝多
0: 了。那是喝多了。
1: 那边有好多小酒吧。
0: 哎呦，我的天！
1: 成都市好像是1912就原地原来叫889啊，是不是民谣集啊？是吧？
0: 差不多。
1: 民谣集
0: 他在不在了？搞不清楚。
1: 在看啊。”继续道路信息，好几个呢，我看今天信息还挺多的。然后有听众说：“这干嘛？大包小包应该出去玩，就露营。”
0: 哦，
1: 是吧？
0: 我的妈嘞！你杯子都带着？
1: 我不露营，不睡觉吗？
0: 好的，
1: 不颠，
0: 挺好。
1: 小
0: 野要说，我不光要节食
1: 啊，
0: 我还看，还不能，不能是什么意思？不想弄，
1: 不能，成都话，不能。但是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0: 节食宽不行，节食一般它有一个那个额度，就是说，它超大的话，医生会建议你要处理；如果小的话，基本上都
1: 他都2米多的节食无所谓了。
0: 比人还高是吧？

0: 是拉高了。
1: 你他那不叫结石，他那叫结界。好的，时空的胖子说没痛没痛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我知道、是呢。
0: 那个是花园路那个桥，到现在没有通车，对吧？我们也别说什么这个桥那个桥名字了，我们以后就喊它花园路桥，好吧？
1: 好好，
0: 跟花园路连的，连汇丰桥、汇丰路的，是吧？朗诗桥、朗诗大、朗诗路的。
1: 就1054车友有1054车友的叫法，
0: 对，
1: 比如说曾经坐古的喜羊羊桥洞，
0: 对吗？济南树都用的名字，嗯。OK， 我们休息一会儿，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匠客，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
1: 哎，没说啊，创意装饰，看完创意再选装修。五一佳节虽然已经过了，但是他们的活动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延续啊。
0: 对，
1: 比如说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头部品牌呢材料升级，万平材料展厅让你慢慢逛，还送你全屋的品牌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的集成灶，还有 AI 智能工地监控系统，这些你都有了。然后你说我是1054车友，
0: 再额外送你全屋的艺术漆，送给。
1: 对
0: 各位，
1: 对这个真香啊，
0: 非常方便。
1: 想当年我家装修的时候，就是因为舍不得，就没舍，真的没舍得用艺术漆，因为那个时候问艺术漆要贵不少嘞。但是现在他直接帮你升级啊，电话啊，2595999，
0: 对，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就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世贸家具那附近啊。我看了一下，就搜了一下，这个叫我不后悔。
1: 我不后悔我曾爱过，
0: 歌曲就是叫我不后悔，
1: 那就不是郑源的，
0: 是的，是因为林志颖当年唱的歌，我还真想不到郑源2005年翻唱走红的
1: 哦、
0: 是出处是陆小凤传奇之决战前后，
1: 妈呀，哦，陆小凤林志颖和谁和赵，哎，
0: 陆小凤谁演的，
1: 张智霖啊，
0: 张智霖啊，赵雅芝，
1: 啥赵雅芝，我不后悔，就是说原唱其实是
0: 林志颖
1: 哦，郑源还是翻唱版，
0: 对，要不我们听林志颖版吧，算了，没红起来估计不是太
1: 对。
0: 来吧，这个郑源版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想听吗？想听我们来聊一聊啊，再次各位听众啊，这首歌播放的出处感谢无双的 SVIP 六级 QQ，
1: 乖乖不得了，真的是你看六的他的名字都是金标了，看到没有，
0: 呦呦呦呦，
1: 就跟我追剧看弹幕，然后有些人的弹幕就是 VIP 级别，彩色弹幕，
0: 有特效，哎呀，真是的，
1: 你看他说，哎呀，真是的，各位让开 ，SVIP 来了，
0: 来啊，这啊是关中王来了，
1: 是的，我当时心想，哎，那是傻不拉几，
0: 练，
1: 我说如果我不开弹幕的话，还有哪些人逗我乐啊？对吧？
0: 练
1: 啊，是啊，
0: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相亲群的听众啊，1054车友群呢也敞开大门，相亲群的听众抓紧时间申请进来啊，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C 10545 20就 ABCD 的 C。

0: 楚州6月27日，楚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

0: 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 各位听众啊，这个有听众呢说，是他代表他的意思啊，五十八群听众要反省，
2: 没错啊，
1: 跟各位来个秘方，
2: 这个、不是科普啊，就是我们车友这么提了那么一嘴儿。
1: 他说这些有结晶、有结石比较小的，天天喝可乐，
2: 钙花，喝碳酸饮料，
1: 真的假的？
2: 这真事儿，不相信的话，你去搜一搜，我现在连头包都不行
1: 了。你喝了这个骨质疏松是真的。
2: 对，
1: 他说短暂的清理结晶是可以的，说是个有这种情况出现，又不是当水喝，喜欢喝冰可乐也行吗？可以啊，我看一下，这个茶缸用小何 AI 医生，说喝汤药不能去结石，甚至能促进结石的生成，是讲不清楚，就是这人啊，身体我觉得一样人百样养，对吧？对，一样的米能养百样的人出来，
2: 这不假，
1: 讲不清楚，
2: 就是同样的配方，它也因人而异，因人制宜。
1: 你看我现在喝酒二两就倒，你看我朋友喝酒二两斤，
2: 信你个鬼！二两就倒，旁边应该要么是有美女哦。啊，你跟弟兄们喝酒，怎么人人都说几个人都喝不过你一个的呢？
1: 不是有一句搞死不醉中国古话要酒不自醉人？
2: 哦，人自醉就往人家怀里醉是吧？哎呦，
1: 我的天哪！
2: 来，扬子地板明月小姐姐来了，
1: 明月姐姐来了。
3: 花园西路西向东，路过中戏大厦，原扬子木业，
1: 原扬子木业，
3: 德润科技，中龙商贸，玫瑰郡路段，一路畅通。
1: 真
2: 好，你天天串门串到中龙商贸啊？
1: 不就是人家外面搞个茶室吗？
2: 对，然后后面还有菜地子对吧？菜地啊，来有事儿啊，崇宁快通右转永兴路。
1: 就那个大货车撞的那个 Lexus，
2: 哎呦，拦腰撞的，我看，哎呦，但这个角度看不出来撞的什么样，我想看看。
1: 这大哥是脚翘在什么地方？
2: 哎，
1: 大哥一个弓步侧踹，
2: 哦、是、
1: 翘在自己的货车上面。
2: 贵，大哥这个体型，然后还能那么灵活，可以的。
1: 就这个，我就说实话，大哥，
2: 我像你这样，你要穿你那个蓝色西服的那个裤子，你根本抬不开腿的。
1: 早炸香了。
2: 对哦，你看、哦、
1: 旁边人乘客说，老胡，为什么？我感觉天气是不是凉飕飕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扎线了。
2: 裤子扎线了。
1: 这个师傅灵不灵活我不知道。他的裤子质量还可以。
2: 对，这个可以哦。
1: 弹力绒是吧？
2: 有可能是也是那种就是反正稍微有一点弹性了。
1: 现场可能会些许的有稍微的有点不太好走，因为后面有些消货车之类不太好走。
2: 你
1: 让大解放撞上去了。
2: 是的啊，然后
1: 谢谢黄健信息。
2: 大王椰地板说喝那个没有用。喝什么碳酸饮料没用？
1: 没用，
2: 应该喝苏打片。苏打片就是
1: 这样的吧？醋配小苏打怎么样？我在家洗那个什么什么
2: 啊，这
1: 清洁剂
2: 对，确实是的啊、
1: 会把人洗死了。
2: 试试呢？你不还活着吗？
1: 我来搜一下啊。
2: 用料不够猛啊！
1: 这个叫声的主持人来了啊。
2: 好的，
1: 对，就是小苏打，加，白醋，白醋，能喝吗？能喝吗？我说你是什么？
2: 你怎么不问法马林能不能喝？
1: 不建议喝，
2: 是
1: 最好别乱喝。
2: 挺好的。
1: 原理它会生成二氧化碳加水加醋酸钠，产生巨多的气，你的肠胃会胀。然后呢，没有
2: 气，
1: 就对于节食、减肥啊、清肠道都谣言，没有任何养生
2: 气象。哎呀，真是没事的，我们这种上班族哪有不胀气的？你讲嘛？
1: 唯一能用的是去水垢、刷下水道。去油污去污只能外用，
2: 就这么理解。下水道喝的东西你往嘴里放、
1: 对，千万不要跟白醋一起喝。清洁万能搭档，千万别喝肚子，
2: 因为白醋能提鲜。
1: 如果你想把我的意思我也一样，你下水道我肠胃不也是吗？
2: 讲的也是啊，你把肠胃当下水是吧？来，这个桂林说了，那个老头乐里面一个阿姨爬出来了。
1: 是老太乐。这个
2: 这怎么爬呢？我不太懂，是把车先搬回来，人出来呢，还是人先出来？
1: 看过坦克吗？在上面就那样子的，对，掀开了引擎盖。
2: 那强烈建议小头乐，老头乐搞一个大的全景天窗。
1: 哇哦，
2: 这样对吧？翻的时候可以从天窗就爬出来，
1: 全碎了。

0: 睡得没人凶。
1: 是啊。
0: 嗯，我看一下啊，怎么回事？啊，有听众反馈是、
1: 哦、
0: 啊，说这个家里面地上有坑的话，可以打12345反映，然后呢、啊、引起了听众的话题，说，小汤说可以有用。前天晚上被蜜雪冰城大喇叭的甜蜜蜜暴击到晚上10点半。
1: 然后我没忍住就打了12345、嗯、然后昨晚就拥有了小妮的、哦、安静的夜、
0: 这个、舒服啊对不错不错
1: 啊，确实蜜雪冰城放音乐啊，第一个声音太大，第二搞到十点肯定是不合适的。
0: 你们家距离是什么门面房啊，还是小区就是外面外立面很近啊？
1: 要么是、
0: 嗯、我爱你爱你爱我们身边真甜蜜蜜哎，这个蜜雪冰城的就是在美国开的店好像是有一个冰城
1: 啊、哦，怎么了？
0: 挺好听的啊！
1: 啊，就是还美国版啊？
0: 就国外
1: 文化出海，
0: 国外肯定要放一些这个外国版的
1: 哦。
0: 主题曲，看看有没有这个同声慢摇。
1: 英文版，英文版，
0: 还有慢摇版。
1: 哦，我爱你，你是冰城甜蜜蜜。
0: 来英文版。
1: 有交响乐呢吗？

0: 沉吗？
1: 可以，
0: 直译啊，这是直译，
1: 就是蜜雪呢，有冰淇淋，也有茶
0: 啊，所以 ice cream and tea 嘛，啊，真棒。
1: 我走了。
0: 蜜雪，它拼的是蜜雪，
1: 就米歇尔，
0: 就中国的名字过去肯定是直接拼音译嘛，好，
1: 万月翻译是婉月，
0: 哎，
1: 万月应该叫
0: moon， 对
1: ，half of moon， 一半的月亮，
0: 或者弯弯的月亮，弯弯是什么？不直 ，not 直，
1: 怎么越讲越不对劲呢？感觉下一句往我身上要引
0: 了。何止两天，感觉都换一周了。
1: 他是说这两天小
0: 区
1: 割
0: 草，那个割草器的声音是吵。
1: 对，七点半开始，中午也不休息。
0: 嗯，
1: 这个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反映，他因为他是小区物业做的事情。
0: 哎，跟小区物业说一下，
1: 对吧？
0: 对，
1: 将来叫他今中午不要搞。
0: 嗯，
1: 你说中午要啊睡觉，
0: 那午休，
1: 明天还上班呢。
0: 对，
1: 今晚你就不要睡觉。
0: 这个就相当于叫什么来着？装修施工的时间，
1: 对，不给干的呀。
0: 那一样的道理嘛，装修不能施工的情况下，你这割草也别割。
1: 我跟你说，你联合业主不交物业费，他把
0: 你
1: 不
0: 你想嘛，你真狠。来，二傻说传出去，老胡怎么就弯了？
1: 啊，
0: 是 wonderful，
1: 没有说我弯，
0: 精彩的，
1: 他说我不值。
0: 比如说蜜雪冰城的工厂也走出国门，
1: 对
0: 啊，是。
1: 就是瑞星但凡在哪开店，蜜雪冰城就过去了，
0: 嘿，
1: 而且根本不用做市场调研。
0: 我说实话，就是这几年明显是觉得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色彩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中国的剧，
1: 那
0: 确实是呢。虽然在国内在内娱黑子们的喷各种喷，然后出去以后发现一点雨没有，
1: 就是
0: 一片晴朗的天。哎呦天哪啊！
1: 应该喝苏打片是吧？
0: 哦，这个大王爷地板的赵总说了，明月，
1: 明月喊话啊，
0: 明月，
1: 我在呢，
0: 在呢，
1: 主人
0: 到齐总茶室等我，马的，
1: 他估计就路过，估计，
0: 对啊。
1: 有人说有节食应该是多运动，多蹦，多爬山，多跳绳
0: 啊，换一个。
1: 爬山可能不太合适吧，跳绳确实能对结石有一定帮助。
0: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就浑身猛的撕，我抖散抖也能给它抖下来咯。跳绳不也是在抖动吗？
1: 你要真跳绳的话，你身上的肉可能会抖更多，掉更多一些。跳绳是全身的兴趣健身
0: 啊，跟游泳一样。
1: 但是跳绳伤腿吧？
0: 就是的。
1: 爬山也伤腿。
0: 是的，所以我都不做，跑步也伤膝盖，所以
1: 活着也伤腿。
0: 活着伤钱。哎，
1: 躺下就好了。
0: 嗯，对，来，我这点我跟那个李小冉是一样的。
1: 哎呀，
0: 李小冉说他没有什么养生秘诀。
1: 李小冉是不是跟 PG1 一起那个？
0: 啊，瞎讲，那是李小璐。李小冉是50岁了，看上去还20岁的那个。
1: 那就是李小彤。
0: 李小彤是什么东西啊？
1: 那还有什么？
0: 李小彤？
1: 李小彤是谁啊？我突然就蹦出来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
0: 那怎么可能有李小彤？你说的是姑姑哦。
1: 对，李小彤啊，李小彤。
0: 什么李小彤啊？
1: 有啊，
0: 啊，真有啊，
1: 有啊，姑姑啊。

0: 不是呢，
1: 我也可以不挑。
0: 关键他的皮肤真的是超白的，
1: 他可能是
0: 发光、发光的白。
1: 是他是吧？
0: 啊、肯定看过的。
1: 侧眼长得像谢娜啊。
0: 瞬间就觉得长得也不咋地。
1: 就一瞬间啊，年过半百，风韵犹存的不倒女神。
0: 确实，就是你听我一句劝啊，听老妹一句劝啊，歌就别唱了。对对对，你就站在那儿静静的发光。
1: 就他唱的一天一天天做你。
0: 不然呢？
1: 突然感觉到这个女的也不是很好看的样子。
0: 但是我说实话，就他这个50岁。穿短裙然后扎两个那种马尾就不违和，这该怎么说怎么说，确实你看年轻的时候颜值是真扛打，
1: 一
0: 心愿便利贴，一有人说万通筋骨贴，
2: 求求了让李小冉休息一下吧，他在我首页唱好几天了。

0: 有点失去表情管理了啊。
1: 这个女的50岁了
0: 啊、哦，是啊，76年的。
1: 我听妈有个小姑娘一样。
0: 是是，确实是的，这是真扛老。哦、到你那人孩子就是扛老、哦、哎。
1: 来，我们的这个滁州市，酷威环境、
0: 嗯、
1: 啊，这个小威智能壁挂炉 ，Como 家用电器的鲍总。
2: 哎，红五路那个往南京方向就是高速。
1: 大事故
2: 了，就是有个上高速的那个口，那个高架桥下面，
1: 我知道了。
2: 一辆 SUV 北驰车子，
1: 嗯，
2: 撞到绿化道，
1: 好，谢谢。
2: 路灯也撞断掉下来了。
0: 哦，
1: 以红五路滁州南高速口、嗯，
0: 对，上高速的一辆、
1: 前面那个桥下面，
0: 对，白色 SUV 撞了绿化带就算了，然后把路灯也撞掉下来了，是吧？
1: 这得赔不少钱。
0: 那是那是那是，
1: 路灯杆也贵啊，
0: 反正比护栏贵哦。
1: 群规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况你自己看啊，
0: 好看看
3: 老胡老胡
1: 老头乐翻
0: 就老头乐翻的那个啊、
3: 球向西路
1: 林西路小
3: 应该是球向西路的顶段啊，
0: 嗯，
3: 上林西路这个交通路口啊，看到没有，
1: 嗯，看到了，
3: 小轿车撞到那个老头乐了啊、嗯，你看，在门口上来了，等他交警。
1: 好。
3: 本来这条路不就一条，就两条道啊，堵了一条了，堵了又一转通道了啊。
0: 嗯，
1: 明白。
3: 各位车友路过此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谢谢您，
0: 好嘞，收到。
1: 我在等你说喊出那句话，你没喊啊。老头乐翻了。
0: 美好说，中都大道往高铁站方向可以开80码的，但是我的小拐在一个右侧的机动车道上，一个老头、
1: 嗯、
0: 他骑轮椅慢慢挪，
1: 再次发出那句那个项羽说的话，
0: 观众王来
1: 了，
0: 然后美好点评，恐怖如斯，是的，
1: 这个害怕，真害怕、啊、
0: 这对我来讲是行走的100万，真的、嗯、
1: 来各位听众，滁州市抹路况信息，
0: 这个点儿
1: 查酒驾，
0: 我的乖乖。老胡你吹一口，
1: 我没事，
0: 你没喝，
1: 我出了名的消酒快，你知道吗？这个就消酒这块，我其实我还怪佩服自己、
0: 哦、真的哈、哦嗯、
1: 就晚上喝
0: 是吧，主要是没想到、
1: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来自于南征北战叫骄傲的少年，稍后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套。
7: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0: 山耶、
1: 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2: 哎，果然啊，这个轮椅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听众也是发来了很多评论啊。这个一个老大爷却开着轮椅车在路中间行驶，算吧，也算是行驶啊。
3: 嗯
2: 有人说这个老大爷经常来啊，然后呢，这个未来妈说这个老头呢经常会出现在青楼路啊。
3: 哦，
2: 对，就这种车其实出租是挺多的。
3: 它这是电动的还是手
2: 电动的？
3: 哦，电动。
2: 他手掌那个，因为他是腿脚不好了，
3: 哦，知道，
2: 或者残疾了，
3: 嗯，
2: 他手上面有一个，就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就是游戏机，有摇杆，
3: 嗯嗯嗯，
2: 你往前推呢，往前走，往后拉呢，倒车，
3: 哦，
2: 哎，转弯都可以坐的，
3: 明白？
2: 哎，就这个是轮椅，电动轮椅，
3: 嗯嗯嗯，
2: 啊，我准备想买一个东西，就是。他不用遵，就不受交通法规的影响。
3: 我知道，

0: 还不强制你戴头盔是吗？哎呦，然后那你走机动道还是非机动道嘞？
1: 那警察不在的话，警察在的话，我都走非机动车道。
0: 警察在他们的这个对讲机里面说：“来，重点关注一下胡真，胡真，重点关注胡真，胡真。”
1: 我戴个面具，你查牌舞。我走人行道行吗？
0: 可以，可以。那你就要一直走人行道哦。
1: 有人说这个到高铁站了。
0: 我天哪！就说他速度还
1: 中都大道往高铁站方向，他已经到高铁站了。嗯，可以开八十啊？不是，是车可以开八十吗？
0: 对，意思就是有他嘛，车没办法。
1: 一个蓝色衣服的老大爷。
0: 但是说实话，像他们这样生活能半自理，他出来溜达其实也无可厚非。
1: 你好好，
0: 但是
1: 你
0: 别在机动道上，
1: 啊
0: 是啊，
1: 你给自己的安全做一个保证呐、啊。
0: 按道理来讲的话，这种电动的轮椅，你就算能上路，也只能在非机动道吧？
1: 那肯定的啦，
0: 就是喽、嗯，你这不跟老头乐一个道理吗？
1: 讲不清楚，嗯、
0: 老头半乐。
1: 这属于残疾乐吧，真是、嗯、
0: 也不能说，因为我们也都有老的时候，我们老的时候可能也会用上这玩意儿，
1: 但我们不会，
0: 但是我们应该不会，
1: 我们不会把命交给别人管呢、啊、
0: 我们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1: 啊、
0: 我说实话，这种不管不顾的把自己的轮椅骑到机动车道上来的、嗯、本质上就是在给别人添麻烦、
1: 啊、
0: 真的是这样啊。
1: 都说什么当年不是说什么八零后那时候，我都才九几年的时候，是零零年的时候，嗯，说什么八零后什么垮了一代，现在目前发现八零后啊，就是说
0: 中坚力量
1: 道德素质啊，
0: 各方面都
1: 很
0: 高的、
1: 啊、
0: 只能说每个群体里面都会有害群之马、嗯、
1: 对对对，
0: 但是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嗯、我觉得八零后无可挑剔，
1: 对，不错的，
0: 真是的，
1: 我们已经相信光芒，
0: 最惨的一代，
1: 嗯，那我们是就是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0: 啊、
1: 为什么呢？
0: 是是是，
1: 因为就老人的苦我们也吃过，
0: 不是上一辈的甜、上一辈的这个
1: 咸酸甜苦辣
0: 苦吃了，
1: 吃了
0: 甜没享受到，因为上一辈毕竟是你看啊，有些是包分配的。
1: 其实那时候甜，就你说的这个甜是吧？
0: 啊，当然了，
1: 分房，
0: 对啊，
1: 分工作，
0: 分工作啊，
1: 分老婆，
0: 老婆还分啊？
1: 啊，那时候不是就是单位介绍嘛，对，那都没享受过。你看小伟阳至今没有对象。
0: 生不逢时，
1: 工作那时候分的真的很
0: 啊，对啊，包分配的是多、啊
1: 嗯、包分配很不错啊、嗯嗯。
0: 还有毕业就有工作的也多，
1: 哎、对对对，
0: 虽然那时候不一定是正经的这个大学，
1: 虽然说工资并不是那么高，
0: 哎，
1: 但是对于当年的生活条件下够了，
0: 可以了，是的。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父母要养我们，完了之后还能独立的买房，而且还不止一套房，对不对？然后手里面还有存款、嗯，然后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上了那么多年班。对吧？买房要花爸妈的钱，
1: 钱呢？
0: 买车要花爸妈的钱，嗯、对不对？然后这个生个孩子养下一代还得花爸妈的钱啊！你们的钱呢？
1: 钱，
0: 我也想知道我的钱呢。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乐与悲伤，
1: 时间都去老了，
0: 不要妄自菲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啊，如果说你说、嗯、你要说什么，我完全不指望父母、嗯，大部分人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也不要觉得、
1: 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0: 极少、嗯、极少，
1: 对
0: 吧？
1: 这个有点讲究了，
0: 所以嘴也不要硬、嗯、对不对？这父母你该孝顺是孝顺，
1: 那肯定的，
0: 不管怎么样不要听一些故意带节奏的博主啊，原生家庭不怎么地，
1: 哎呦，这种人家庭就不咋地。
0: 对、嗯、我们觉得的原生家庭不好是比如说家暴、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从小生活在那种就是父母有一方有这种犯罪的这种意识的那种情况下、哦、才叫原生家庭不好。
1: 我的爸
0: 啊，对，嗜酒的妈，对吧？或者出轨的爸啊，
1: 赌
0: 啊啊啊！
1: 然后呢？
0: 对，这种叫原生家庭不好。
1: 哦、上学的弟弟，
0: 对，你说他不能够满足你，比如说什么苹果三件套，或者说不能满足你额外的高消费的标准，你说啊，我原生家庭不好。
1: 青苹果、绿苹果、黄苹果。
0: 来，你连胜我来哦！哦，吼不死你。
1: 上学的弟弟懂不懂事的他，
0: 对吧？啊，什么叫原生家庭？嗯，是。
1: 不会那么多，
0: 对吧？所以确实很多，不要看了网上带节奏，有些小年轻的就啊，就是的，讲太对了，我共情了，我的天。
1: 所以各位还是享受生活
0: 啊，多看一下正能量的东西吧啊。
1: 比如说，你看这个没事的时候呢，可以过一过纪念日，比如说这个礼拜天各位、嗯、就明天是吧？
0: 啊，母亲节到了，
1: 逢狗市加母亲节，哎，
0: 没事，母亲不逛狗市，
1: 早上带妈妈去逛逛狗市，
0: 别啊，
1: 中午到厨卫轩去，
0: 嗯、
1: 搞一顿这个，比如母亲节的特色餐，
0: 哦，对，
1: 现场给你布置一下子，让你妈妈有一个惊喜，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没反应过来这个，
1: 母亲节到厨卫轩去布置，
0: 嗯，
1: 那布置就相当的温馨了，
0: 没错啊，所以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订，因为就在明天了。电话是13855041399。
1: 生日宴、寿宴，
0: 嗯，
1: 母亲节、父亲节、纪念日
0: 啊，就任何你认为需要有仪式感的、嗯，你把你的需求跟他说就行了。
1: 对，
0: 对吧？
1: 啊、这个就是除味轩酒店，导音搜一下啊，都市名苑啊，凯迪和港汇都可以有店啊。另外呢，喜迎五一双店同庆啊，热烈庆祝我们轩尼诗家莱恩公司盛大开业。
0: 5月5号已经盛大开业了啊，嗯、目前全案整装净审3万，
1: 哎，
0: 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

0: 木门品牌的699，
1: 然后呢广东品牌的瓷砖半价29，索菲亚全屋定制的衣柜橱衣柜吧，对，599每平，包含全部、哎、啊，所以有需要的话，装修就去山林世家看一看。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
0: 3088000。
1: 又来一个路况信，还是那个事儿是吧？
0: 啊，一个事儿，小一出是一出啊、哦。红五路西往东，在楚宁高速的
1: 乌邑，快到乌邑那边了、
0: 哦，快到乌邑那边、进出口有一个轿车撞了路灯杆，一个路灯杆横在路中间啊！
1: 我的乖乖，
0: 那这警察叔叔得抓紧。
1: 应该已经扶不了啊！这个
0: 台
1: 那个58群的路灯先生，
0: 不死鸟是不是？
1: 到不是，到你工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没有照片，我们也不好判断。
0: 对，
1: 啊、
0: 这个要坏了的话得多少钱、啊？
1: 路灯杆坏的话，反正电线杆坏的话，将近5000-6000。
0: 小怪、
1: 就是用最老土的那种水泥装电线杆。
0: 哦，就上面不带任何电的东西、啊。
1: 带电，施工费贵一些啊。然后胡飞老哥发
0: 什么？行不行？
1: 那个你不符合标准。
0: 行，
1: 有隐患嘛，对吧？
0: 也对。
1: 比较专业队伍啊。
0: 啊，来感谢胡飞老哥发布的一个好消息啊！
1: 丰乐亭停车场升级改造完成。
2: 丰乐亭公园停车场
1: 啊，这是什么地方？
2: 升级改造即将完工，
0: 有多了不少车位嘞。
2: 对，现花的，现都是。
0: 原来是有停车场的
1: 呀。有啊。我停过啊，这个
0: 是不是没有那么大？
1: 收费的
2: 啊，
0: 那肯定收费啊。就有一年我们三八节活动爬拉山，我不就把车停在这儿？
1: 收费老哥是收费的吧？
0: 收费啊。
1: 啊，收费那不停。
0: 好使，你不停的话你就300-200。
1: 已经撞断了，然后占据的是右侧两股车道，尽量走左侧车道。
0: 好，说到
1: 红五路在滁州南高速口啊，乌邑那边啊，这个各位听众啊，不要撞了路灯杆了啊。
0: 好的。那如果他撞了，再撞一下这个，
1: 就是 double，你也赔。
0: 走左侧，走左侧啊！因为右侧和中间车道有个路灯杆，发给警察叔叔吧。
1: 你发一下。
0: 对，
1: 警察估计这个点应该会知道。
0: 该挪走呗，
1: 对，这讲不好啊。
0: 是。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我们结束今天的早高峰节目了啊！对，那个今天节目到
0: 祝大家单周末愉快。
1: 好多估计好多听众也确实正常上班也是单周末。
0: 哎，不死鸟被我换出来了，唤醒模式，呵呵呵，我那回一个哈哈哈。不死鸟不是这个路灯，是那个，
1: 反正也是这个类似于是一个方
0: 便的，因为你经常给我们发布道路一些信息嘛，
1: 为您点赞啊！
0: 对，感觉我们就是我们也有人儿，对不对？
1: 默默付出的人最伟大了，
0: 点赞啊！
1: 拜拜了，各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六哈，依然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那么天气方面来说的话呢，有一个重要提醒，不知道大家短袖准备好了没有？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预计哈，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
0: 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全国方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这个炎热感呢也在升级当中。
1: 再来看到安徽，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大部分时间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之前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号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啊，
0: 这真的就是妥妥的这种夏天的温度了啊。那我关注完这个安徽省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咱们的滁州。其实近期大家会发现滁州市的天气都还是比较晴好的，当然了我们的气温呢在后期也会回升比较明显，最高的温度可以达到34度。具体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滁州是多云到晴天，阵风6级左右，13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4到29度。5月11号晴到多云，16到30度。5月12号晴到多云，19到33度。5月13号多云到晴天，21到34度。5月14号多云到晴天，22到34度。
1: 高温天气来袭，紫外线强度增强，长时间户外活动建议做好防晒措施，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也要注意补水。
0: 这突然之间要开始
1: 夏天来了哈，
0: 防晒了，防晒服都还没找到呢。好，这个天气的情况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盘点最新的这个楼市政策。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隔一年重提房地产，指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为房地产政策定调。政治局会议之后呢，向深圳、广州和苏州等地接连的落地楼市新政，落实中央会议精神。根据目前的监测，截止到5月6号，已经有将近30个地方出台了房地产的相关政策。
1: 总结来看呢，已经出台的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呢，是地方政府强化综合施策，政策从激活需求、优化供给、盘活存量、优化环境等方面协同推进，综合发力稳市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0: 第二个方面，需求端侧重优化限制性政策，强化公积金支持政策，加大购房补贴力度，支持住房的以旧换新等，初婚初育家庭、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力度增强，住房政策也成为了地方引财的重要抓手。
1: 第三呢，是优化供给端，除了合理安排新增土地供应，推进好房子建设之外呢，更多城市明确将在晚

0: 改善配套上发力，加强服务配套，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1: 第四个方面，盘活存量的重要性更加的突出，推动城市更新与房地产市场协同发展也成为政策着力点之一。更多的城市通过优化房地产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
0: 政策落地后，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提升，其中深圳市场改善明显。根据中指数据，五一假期期间，深圳新房成交2.3万平方米，较2025年同期增长59%，二手房成交121套，较去年同期增长81%。同时，在假期期间呢，深圳外地购房客户占比出现了明显提升，表明政策对市场活跃度有显著带动的效果。未来预计将会有更多城市落地房地产政策，政策效果将进一步释放。
1: 我们来和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需求激活方面。四月底呢，深圳在限购政策进一步调整了优化，本次限购政策优化未调整限购区域范围，保持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不变。在限购区域内，允许本市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个税或者是社保满一年能够增购一套商品住房。调整之后，本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可以购买3套，社保或个税满一年的非本市户籍家庭可以购买2套。同时也明确持有有效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0: 本次深圳政策调整进一步放松限购区域套数限制，同时深圳居住证获取门槛相对较低。那么在深圳住满一年或者是社保一年，在深圳办理居住登记且符合条件人才学历要求，低至全日制大专，购房门槛明显降低。新政过后，深圳外地购房客户占比明显是提升的。
1: 这是我们看到近期优化限制性的政策，尤其在深圳这一块呢，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多地大幅的提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的上限。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盘点到的是一些楼市高发的政策啊。刚刚来说到的是有关于限制性的一些政策的优化。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方面。那么从2026年以来呢，超过80个地区提高了公积金的可贷额度上限，大多呢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的上浮比例的方式来加强支持力度。比如说结合人口政策，大幅提高多孩家庭的额度上浮比例，结合引才政策，扩大人才认定范围，提高上浮额度，提高购买绿色建筑上浮额度等等，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将会进一步提升公积金对住房总价的覆盖。相比于商贷，将直接降低购房者贷款利息支出。近日呢，各地出台的政策中，基本上涉及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我们具体来和大家分地区关注一下。
2: 深圳明确了缴存职工单独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至70万元，缴存职工共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若合并计算可贷额度，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至130万元，同时购买首套住房的额度可上浮60%，初婚初育居民家庭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居民家庭额度可分别上浮50%、70%，购买保障型住房的额度可上浮40%，上浮比例可叠加，最高可上浮170%，最高可贷款额度提高至351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提高到了100万元，两人及以上共同购房贷款的最高额度提高到了200万元，一孩、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可以上浮10%、40%、50%，新增购买好房子上浮的情形可以上浮30%，累计最高可以上浮80%，两个人最高可贷额度提升到了360万元。
2: 苏州呢，这个也是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支持的力度哈，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的认定标准，申请时全国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新建二星级及以上居住类绿色建筑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20%。购买新建两室一厅等改善型住宅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上浮后最高可贷额度提高至300万元。
1: 这是各个地方的一些相关的主要政策。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加大购房补贴的力度。这一轮重点城市呢，基本上都涉及了购房补贴的发放，呈现出了精准施策的特征。在购房租房补贴方面，天津、苏州结合人才人口政策，针对性的加大支持力度，补贴方向聚焦于了人才和多孩家庭、新市民等特定的群体。
2: 天津呢，鼓励各区面向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发放购房补贴或者是租房补贴。
1: 那苏州呢，是锚定了3年新增100万人才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支持各地优化人才房票政策，构建从基础人才到顶尖人才的分层分类补贴体系，覆盖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及高层次领军等重点人才，满足各类人才购房需求。另外，苏州针对多

0: 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那鼓励各地呢给予差异化的贷款贴息。
1: 再来关注到武汉。武汉在2026年5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8个区域发放总价1%到1.5%的购房补贴，并将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延期至2027年末，对二孩、三孩家庭购买新建住房的，分别发放6万元、12万元的购房补贴。
0: 广州推出的是卖旧买新的补贴的一个专项，按照所购新建商品住宅的贷款总额1%给予补贴，单套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并且呢也鼓励各区发放购房家装家居的消费券。这是我们看到各个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特征。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优化供给方面合理安排土地的供应情况。

0: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

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盘点楼市高发政策，来说一说这个土地安排方面啊，差异化的推进新增土地供应，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是从源头改善供需关系的重要方式。近期向广州和苏州明确提出优化土地供应的管理。
1: 广州强调以需定供，完善土地供应与商品房去库存周期动态挂钩机制，年度内不在同一规划单元集中出让商品住宅用地，并指出适时选取合适的试行限售现房销售。
0: 那苏州呢，明确对于库存小去化周期短的区域鼓励提供优质地块，对库存大去化周期长的区域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的用地出让，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强调核心区域加大优质地块的供应，对商办饱和配套完善区域支持将规划商服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方面的是建立健全好房子建设的一个标准体系。好房子建设是各地优化供给的重要体现。自2025年5月新版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来，根据中指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台好房子相关政策超过了50条。在近期重点城市政策优化当中，广州、天津、苏州等围绕好房子进行了相关部署，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来关注一下广州，明确制定了完善四好建设行动方案，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立健全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制定配套实施导则与技术规范，系统打造四好示范项目。
1: 那再来看到的是苏州哈，苏州呢也是明确围绕着两制一权做好住宅产品设计，智能建造、智慧品质、全生命周期，强化建设全链条质量管理，加快建设不同面积段、不同价格段的高品质住房，并指出优先在医疗资源富集、老年人口集中区域建设一碗汤距离代际居住、多代共居住房项目。
0: 这个一碗汤距离，其实我们很早之前会听到过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这个距离最好呢是你从你的家端一碗汤到你父母家，到他家的时候这个汤还是热乎的，这是最合适的距离。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加强居住服务配套，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对于住房需求释放也能形成一定的助力，完善交通配套、商业配套、教育配套，优化教育入学条件等，这是近期重点城市政策集中调整的内容之一。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广州哈，广州呢也是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
0: 那苏州呢明确了在新住宅用地出让文件中明确配套失效的学校，有条件的凭购房合同及全款发票即可入学，简化流程，并且推动名校集团化办学，提升教育配套，在周边配套方面指出完善停车、充电、通信等设施，优化社区商业配套，构建一刻钟幸福生活圈，同时推动物业服务融入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支持物业加生活服务智慧安防，建立健全质价相符的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1: 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明确

0: 提出了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在近期落地政策的城市均提出盘活存量相关举措，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我们来和大家大概来梳理几个城市吧，关注一下这个广州支持城中村改造中收购存量商品住宅用作安置房，鼓励收购存量商办用房用于经营性的物业安置，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二手住宅用作保障性住房或者是人才住房。
0: 天津指出呢，各地区的因地制宜，做好用足好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工具，优先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宿舍、人才房等，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依法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租赁住房，加大金融支持收购盘活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和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支持住房租赁企业依法发行债券，专项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通过扩宽资金来源的方式提升存量商品房收购规模。
1: 苏州呢，鼓励国有企业及社会资本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住房、青年公寓、养老公寓等，支持实施搬迁的工业企业可以按照价值相当的原则调换存量商品房来进行安置。
0: 另外呢，与城市更新结合，那也是当前各地推动存量盘活、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广州推动城市更新与房地产市场协同发展，以城市品质提升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强调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持续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稳步推进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危旧房远拆远建，有序开展低效楼宇更新提升。另一方面，广州扩大房票安置适用范围，明确加大房票使用力度，将房票安置适用范围从住房房屋的征收补偿扩展至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等多种形态物业的征收补偿，并明确落实推动房票跨区使用、全市通用，探索推动一二手联动使用。
1: 来关注一下支持存量商办物业用途的转换，加大商办物业去库存。广州明确加大商办物业的去库存力度，指出因地制宜推动存量商办物业合规转换为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的用途等等。
0: 还有呢，这个天津呢，它也是对商办的物业用途转换提供政策支持，明确利用存量商品房转化为配租型保障型住房的，在原土地使用年限内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来享受水电气热价格的优惠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武汉啊，它是通过定向提高补贴的方式促进商办房屋去化，明确对个人购买新建商办类房屋按照购房合同总房价款的1%来给予补助。
0: 那么去年年末以来呢，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重点城市清理了互联网违规房地产信息，近期更多城市强调优化房地产市场环境，具体来关注。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像广州明确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营销推介行为，持续整治房地产自媒体乱象。天津呢，明确加强中介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发布不实信息等违法行为。那苏州呢，指出开展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涉房自媒体发布虚假房源和价格信息等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
0: 同时呢，天津、苏州还针对房地产经纪服务落地了相关举措，规范经纪服务费用。天津明确推动天津市二手房服务交易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鼓励房地产经纪机构按成交价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来分档定价。苏州指出，建立国有房地产经纪平台，统筹开展新房和二手房经纪服务。
1: 所以我们盘点一下吧，整体来看呢，在428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房地产定调之后，多地的政策落地频次、政策力度呢都是有所提升的。在中央部署的政策框架内，近期地方积极落实具体举措，需求端侧重优化限制性政策，强化公积金政策支持，加大购房补贴力度，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供给端的政策呢，除了合理安排新增土地供应、推进好房子建设外，更多城市明确将会在完善配套上发力，加强服务配套，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那另外呢，盘活存量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推动城市更新与房地产市场协同发展也成为政策的着力点之一。更多城市通过

0: 优化房地产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
1: 五一假期期间，深圳、广州等城市在政策优化带动下，市场活跃度提升，特别是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同比均大幅增长。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城市落地房地产政策，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积金政策，加大购房补贴力度，更大力度来盘活存量，协同推进城市更新，完善服务配套等将是重要方向。展望五月，广深市场在新政推助下有望迎来需求释放，其他核心城市在好房子项目入市带动之下，新房市场量价预计整体保持平稳。二手房方面，受季节性降雨需求逐步消退影响，成交量可能出现自然回落，价格预计延续小幅波动的态势。
0: 好的，这是有关于地产方面最新政策的相关盘点。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

0: 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首先来关注有朋友咨询到的公积金买房的贷款额度是如何计算的，是不是和我们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有关系呢？
3: 据了解呢，借款人家庭成员只有一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在5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50万元；月缴存额在500元含以上的，1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55万元；月缴存在1000元含以上、15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60万元；月缴存额在1500元含以上、2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65万元；月缴存额在2000元含以上的，最高可贷70万元。
2: 对，这个是你家里面只有一个人有公积金，而且呢，同时是这一个人去单独贷款。如果借款人家庭成员有两人及以上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而且共同借款的，合计月缴存额在1000元以下的，最高呢可以贷到6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7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2000以上、3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8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最高可贷90万元；合计月缴存额在4000元以上，最高呢可以贷到100万元。
3: 最终贷款额度呢，也将会结合家庭缴存情况、还款能力、申请年限等因素来综合核定。与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是没有关系的。
2: 对，你有多少钱跟可以贷的这个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还有朋友问到了政务中心大厅上班的时间。
3: 窗口服务时间是工作日在上午8:30到12:00，下午2:00到5:00。
2: 对，他其实还有一个，就很多朋友经常会问，今天周末，今天放假了，政务中心上不上班？来说一下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的安排。双休和法定节假日呢，上午8:30到中午11:30，下午2:30到5:00办理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不动产交易、公积金、交通、人社、医保、税务、公安，不包含户籍业务和这个水电气等一些高频服务的事项，都是正常的这个上班的。
3: 好，有一个朋友向我咨询哈，他呢是定远县的户口，有残疾证，想问一问可以在滁州市区办理公交车爱心卡吗？需要去哪里办理呢？
2: 这个是可以在我们的市区去办理公交车爱心卡的，拿着本人的身份证、残疾证前往网点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3: 网点一共有3个，分别是在清流服务点，地址在南桥中路1123号，服务时间是早间8:30到12:00，下午2:00到5:00，节假日是休息的。第二个点呢是在行政服务大厅啊，1楼的101窗口，8:30到12:00，下午2:00到5:00，节假日也是休息的。还有一个就是站北服务，就是滁州北站的这个服务点在滁州北站北广场，同样呢也是8:30到下午5:30。
2: 对，来说一下这个办理费用啊，工本费呢是25元，卡套2元，合计27元，如果不需要卡套的话，只要支付工本费25元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我们下周一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什么原因呢？就是很多说那是个油价不是开始要不是暴跌吗？怎么又涨起来了啊？先扬后抑，也就是说，要不然涨的会更多。调查中心里面有一些影响，许黑啊，在线的应援为出都是疯狂打 call 啊，沉浸式感受主场的氛围。这次呢，现场还有互动的抽奖，好礼拿到手软啊。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抽一些主场定制的周边、文创的好礼，疯狂送啊，只要到场就有机会，新员说不定就是你啊。另外专属的订票的专属福利，就限量礼品免费抽。如果您现在订票的话，就可以参加免费的抽奖，现场会随机抽出十位幸运球迷，送上的是限量版的老明光滁州主场礼品酒一箱。哎呦喂，过来一箱，各位怎么抽呢？很简单啊，主场的主持人啊，好像是我啊，在现场呢会随机抽出我们的幸运座位号啊，中奖信息将会通过短信通。怎么买票呢？大麦网搜索啊就可以直接买票，搜索这个叫2026安徽省，怎么买票呢？大麦网搜索啊就可以直接买票，搜索这个叫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啊，滁州赛区，一定要搜滁州队伍啊。这次我们对阵的是淮南队，淮南牛肉汤，滁州是滁州拉素汤，那、啊、对阵牛肉汤啊。不要着急啊，现在目前就可以买票了，好吧？5月1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了呀，哇，天好快啊！下个礼拜，今天还有正好7天时间啊。7天时间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滁州市体育馆就在中都大道1188号，就是那个叫做图书馆的正对面。对。届时呢可以欢迎各位早点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停车好像不是很方便，那可能会在路边会安排停车位啊。关注一下滁州市首场比赛啊，给我们滁州健儿加油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吧？啊，呐喊声啊，这个掌声都可以送上他一下啊！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听一半只能听短啊。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周大侠》。哎，这应该是这个叫什么《霍元甲》的主题曲吧？啊，算了，我放《霍元甲》，找《霍元甲》看能不能找到啊！哎，还这首歌吧，这首歌。哎，活力节奏很好。

选手，哎，据说投篮是百发百中啊。希望我们这次滁州市挥 BI 的小伙子们啊，这次投篮准确度更高一点点啊，出手击中，好吧？对，然后不知道这个获胜几率怎么样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啊，我们给他们加油就行了，对吧？哎。OK， 我们这个1054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去装饰公司的事情啊。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啊，创意装饰集团呢，也从今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五月整月份啊，都会在做一个限量征集的一个样板房的工程的活动啊。装修最高减掉30000块钱啊，就是你在谈完优惠以后啊，装修总价减30000啊，你可以想看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而且呢，帮各位省下来是头部的一线品牌。啊，帮各位免费的进行升级了啊，不像以前了，以前的可能是用的是稍微这个一线的，但是这次又可能是用的是头部品牌，送的是18件的品牌家具啊，都是一些顾家呀、喜临门啊、芝华士啊等等一些一线顶级品牌，对，就你想看这些东西品牌，你18件家具你要买齐的话，是在店里面至少花个好几万块钱啊，这次是全部包含在创意的装饰的里面，然后呢，您家的灯、您家的窗帘。您家的这个厨电的集成灶，对，您家的这个工地监控系统都是在创意包含在内送的，对，就你等于说这些东西你不要花钱了，你看灯具窗帘你一算一下的话，10000多块钱也需要吧，对吧？嗯，一口价包到底。有人说那个我进装修的时候会不会，哎，这个今天跟我说十几万块钱，明天突然说呢你要加这个加那个加的剩20万了，不可能，创意装饰一口价。合同写进去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你一分钱啊，赠送的东西全部写在合同里面啊，有时候会不会前面说送后面不送，不可能，对，另外现场还有一些活动政策优惠啊，现场的活动就不说了，我们砸金蛋啊抽奖都不用说了啊，这个白纸黑字消费者放心啊，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啊，砸掉重做，装修的砸掉重做的费用由创意装饰买单啊，另外呢1054听众区的话，记得你订完之后啊，说我是1054听众，听广播来的，啊，听胡真万院介绍节目过来的啊，再送你全屋的艺术漆啊，卷，真卷，嗯，现在装修真的比之前便宜太多了啊！来咨询电话，打电话咨询啊，25959999，25959999，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啊，非常好找，好吧？来一首歌曲，五月天《盛夏光年》。

这个节奏很快啊，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吃你豆腐，不对不对，叫周大侠。这个不是霍元甲了，您是在那个叫什么什么打篮球那个，哎呦真像，还真巧了，就是打篮球那个电影当中，哎，周杰伦拍的为数不多的电影啊，具体叫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那、周大侠 OK 啊，当年周杰伦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可以逆转时空的一个篮球的一个。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车市资讯，销量排行，专业指导，安全养护，自驾畅行，车游天下，让您尽享速度与激情。

哎，10:23，今天外面估计要热的爆了啊！我这个很少见的在直播间穿短袖了，后来发现穿短袖之后呢，直播间。

没有太阳晒着，还是有点那种凉凉的感觉啊，我的肩膀又开始犯病了。老寒腿，神老寒腿啊。好吧，今天节目继续开始啊，这个明天是周末，虽然只放一天假，但是也可以不妨可以带孩子出去玩玩转转啊。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明天呢正好还巧的是母亲节啊，欢迎各位呢可以到我们这个身边啊去感受一下，带妈妈出去转转之类的都可以啊。明天正好放假啊，然后各位听众呢，母亲节如果你需要给自己家人订一个饭的话，吃点好吃的。可以到厨艺轩去摆桌，那带请妈妈一块儿，爸爸妈妈一块儿到厨艺轩去吃一顿饭。为什么呢？因为厨艺轩呢是那个宴席布置是免费的，哎，所以你母亲节可以跟他定一个类似于像母亲节的一个专属的，比如康乃馨主题啊，比如温馨的主题啊，谢谢妈妈之类的啊，爱你老妈之类的啊，这些标语啊，一些这个造型啊，他们都是免费布置的啊。我觉得这个氛围感，是给母亲去做的话。一定是最好的，对吧？对，厨艺轩酒店三个门店啊，订餐电话13855041399 13855041399，好吧？好，我们带各位去插秧，带各位去抓鸡、拔河、钓龙虾啊！最近好像滁州有一个什么鱼塘吧，老板娘都发抖音了，说大家别来了，没有虾了，对，虾钓完了。很神奇，如果喜欢钓虾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抖音钓虾。哎，这是什么情况呢？是滁州文旅发布的，说去天长玩啊，天长那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这是算是叫皖东开秧门，秧就是插秧的意思啊。农俗文化旅游月啊，这一个月时间，5月16号的开幕仪式啊，在永丰镇。水山大道的山林驿站那个位置啊，将会启动的开幕仪式啊，还有同步进的是我们线上短视频大赛啊，永丰山树的大道打卡。其实这造型说实话有点像什么地方，原来全椒的爱情长廊，对，水山爱情长廊，对。活动呢线上线下联动呢，从五一开始一直持续5月整个月时间啊，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这个开阳门挖掘这个永丰乡村之美啊，同步打造的是活动的宣传的一些素材，让永丰的这个水山大道成为标志性的 IP。哎，这个拍摄内容，所有到访永丰镇的游客、本地居民，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可以来去啊。重点围绕的是水山的大道啊，农耕的风貌、稻田的风光、乡村的美景啊，还有开阳门的活动的瞬间、农俗文化等等一系列进行短视频和摄影创作。哎，这个发过来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礼物啊，分为1、2、3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哎，他会同时进行公示，好吧？哎，会有主办方进行评定啊。来继续。我猜永丰有块田啊，这是当地的稻田认养的体验活动。哎，这个认养啊，你可以这个领一个地啊，领一片地啊，20平方啊是九，5平方呢是99。10平方呢是189，20平方是289，50平方呢是589。那稻田专属名牌，全程种植技术指导，免费农耕工具使用，水稻成熟之后全部收成归认养者所有。哎，这个认养总亩数超3亩啊，这个活动是有效的，好吧？对，然后深度体验，认养者可以在5到10月份每个月都可以到自己认养的稻田啊，参加除草啊、施肥啊。灌溉啊，农耕体验活动啊，主办方将会安排专业的农技师全程为您指导。哎，这个五月开阳门期间可以参与专属的插秧仪式。哎，这是一个叫我在永丰有块田的一个稻田认养啊，家里面有孩子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啊。小朋友现在目前的那00后、10后小孩哪种过地没有？那没感觉是吧？哎呦，好吃的东西啊，又怪我饿了。发现就是我早没吃饭。好恐怖啊！不聊啊。这个线下展销啊，还有一些当地的什么大米啊、粮油啊、蔬菜啊、果蔬啊、手工制品啊、农副产品啊，重点陈列是永丰味道的产品，每天都可以开放啊。从5月1号到5月31号，那这一个月时间啊，会有专门的值守啊，讲解永丰味道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看。亲子展销区啊，会有一些这个亲子市集啊，包括自主打的一些自产的一些农产品啊，手工啊，一户一特色，一摊一风味啊，可以了解。拍照片我们就不聊。
聊了啊。对，我们主要聊聊这个插秧体验。5月16号，各位啊，预告一下，5月16号。

好，刚才我们还说的都是5月16号，那5月16号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线上报名啊，10人一组进行插秧的一个赛程比赛，对，插秧比赛，插秧体验啊，你说不比赛体验可以，没问题啊，拔河比赛啊，这就不细聊了，拔河没有太多的啊，逛开阳门集市，迎天康土鸡，哎，天长的天康土鸡很有名啊，抓鸡大赛，抓鸡大赛。我记得有首歌是小鸡小鸡小鸡小鸡是吧，是王蓉唱的啊，王蓉就喜欢唱这种稀奇古怪的歌曲，小鸡小鸡进行曲吧应该是啊，果然还真有啊，我们来听一段，听一段现场放这首歌可以吧，现在这首歌太火了，真的。

你包的5月十六号天长现场这个地方决定会有这种音乐，你信吗？他什么活动呢？我就不放了。这个音乐还是挺好听的啊。他是在现场呢转发活动就可以排队体验啊，限时20秒，在现场指定的区域进行抓鸡，成功的就可以免费带走。哎，抓了鸡还可以跟鸡合影，抓了土鸡以后佩戴红花合影打卡就可以领取这只鸡。哇，真好，免费的，哇，真棒啊！是上去就扑是吧？对，小鸡小鸡啊。另外呢，虾路相逢快乐垂钓啊，钓虾体验活动啊，缴费签到啊，领取钓具啊。然后呢，亲子组的就单人15块钱，亲子组的是一大一小19块9啊，很便宜啊。超人员每人50块钱啊，太良心了这个价格。哎，统一领钓具之后呢，归还啊。这个估计钓的虾应该说是自己带回家吧，估计是对，很便宜啊，免费福利还可以领取。就是永丰可以领珍珠啊，参加活动之后呢，免费领取精品的多彩珍珠棒一个，哎，单棒内的含珍珠25多少颗？25颗啊，哦，开棒取珠亲手体验，一站式轻松打造专属的珍珠手链，我的乖乖，一个棒里面有25颗珍珠啊，哎，这不错啊，手链加工全程免费，但是名额限前100位啊，这个抓紧时间，想去天长玩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预约，好吧？永丰农俗文化旅游月啊，这一个月都可以去玩，但是刚才我说的几项活动，比如说棒。这个贝壳5月16啊，这个钓虾5月16啊，抓鸡5月16啊，拔河5月16，插秧5月16啊，都是5月16，其他活动都是长时间有的啊。好吧，小鸡小鸡，哎，挺可爱的啊。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把这首歌听完怎么样？哎，有点意思啊，可以来来来来来一块儿来欣赏。

0: 我的妈，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个歌手怎么唱这么魔性的歌曲。嘎嘎，真的，他这就不用去出去见人了吗？这个歌手啊，王蓉是吧？挺好的。王蓉的歌曲其实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但是最好听的还是那个爸爸妈妈。对，王蓉啊，我来搜一下。爸爸妈妈是他排行第一啊。小鸡小鸡，哎呀，我不是黄蓉。哦呦，我不是黄蓉。哇，这个真的这首歌曲，穿透了历史啊。对，哎，这个真可以放一首，对吧？我不是黄蓉啊，我不会武功。哎，不错不错不错。等会儿放这首歌啊。昨天听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等会儿我放一半吧啊，放一段片花，我来找一下。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算了，翻开我的音乐找不到这首歌。嗯，对，这个直来直往是吧？嗯，这首歌不一定我们曲库应该会有啊，这个很早的一首歌曲了。好吧，谢谢各位的路况信息，也谢谢各位的收听节目啊。有听众问说，这个现在目前南音房那边好多的人啊，是干嘛的？嗯，有人说是幼儿园组织参观，我估计应该是的啊。那这个请各位朋友从那路过的话，注意慢行一点啊，对，不要这个碰到我们这个参观的小朋友，哎。今天天气去部队参观挺好的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一次南营房参观，对，然后呢中午的在部队吃那个部队餐，还挺好吃的啊。好吧，10:36啊，结束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啊。今天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带各位一块去王家祥纪念园去走一走、转一转，这是我们车游天下啊，这个一道游出车节目的导游游安徽的特别节目。稍后再见。

0: 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王稼祥纪念园第一份国书。
2: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带，长江穿城而过，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故得名江城。江城芜湖作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安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皖江抗日的主阵地，解放大军渡江的突破地，涌现出一大批像陈独秀、孙中山、王稼祥等仁人志士，他们都曾在芜湖留下了革命足迹，散播了革命火种，遗存了一批革命遗址。
1: 翟伟，普通话高级导游，从事旅游工作17年，曾获安徽省优秀文明导游、安徽省文化和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比武全省导游红色讲解技能竞赛赢奖。今天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稼祥纪念园。
2: 王稼祥同志是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1924年时他被保送至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此时的芜湖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播，他开始接触到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创造周刊、共产主义 ABC、 辩证唯物论等书刊，思想认识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1: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王稼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征程，并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 王稼祥纪念园坐落于芜湖市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它西临长江，东望整山。始建于1986年王稼祥同志诞辰80周年之际，由铜像、纪念碑、世纪陈列室、藏书楼和接待厅组成。这里收集并陈列了王稼祥同志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帧，珍贵遗物43件，书籍1000余册，展示了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
1: 2006年，适逢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年之际，为表达对王稼祥同志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芜湖市委市政府对王稼祥纪念园实施改扩建工程。江泽民同志亲自为王稼祥纪念园题写了园名。扩建后，纪念园占地1.24公顷，以更加宏伟壮观的风貌展现在游客面前。同年，纪念园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

0: 一进入王稼祥纪念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纪念广场便映入眼帘。纪念广场由铜像、浮雕墙组成。
1: 王稼祥全身铜像高4米，基座高2.8米，共6.8米。一副眼镜，双手朝背，面容清瘦，虽身着朴素军装，但仍无法掩盖一代伟人的英姿飒爽。旁边的纪念碑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往左走就来到了浮雕长廊。纪念园的浮雕长廊由4部分组成，分别是求学芜湖、寻求真理、反帝斗争、踏上征程，体现了王稼祥同志从芜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轨迹。
0: 继续往里走，穿过长长的林荫小道，我们来到了王稼祥生平陈列馆。馆外矗立着王稼祥半身铜像，馆内采用徽式建筑，设有6个展区，用图片、实物和蜡像等形式展示了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馆内的第5展区重点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王稼祥担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期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定格中苏交往历史时刻的是新中国第一封国书，就在这里展出。
1: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份国书，封面是红色繁体隶书书写的国书二字，庄重大气。卷宗内文以毛笔竖体誊写，落款处有着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和印章，同时周总理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签名。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笔签名之后，书有国字第1号字样。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份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名签署并盖印章的国书。
0: 那么，这份国书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外交故事呢？1949年11月3日，这是永载新中国外交历史的一个日期。王稼祥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也是从这一天起，新中国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舞台之上。
1: 73年前的这一天，王稼祥大使身穿笔挺的黑色中山装，来到克里姆林宫，用中文宣读了新中国第一份国书。从此，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这里迈出了雄健的一步。它像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传至全世界。回顾73年前的那个秋天，金碧辉煌的会场上的各种灯光，照映着洋溢无限喜悦的毛主席的面孔。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欢笑。这是1949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继罗申大使呈递国书》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0: 73年后，我国的建交国已由1增加到现在的182。从新中国首位驻外大使到如今的外交天团，我们在自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还要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离开王稼祥生平陈列馆，再往前就来到了综合馆。馆内设有可容纳80人的影像厅及贵宾接待室。在综合馆的左面便是王稼祥生平藏馆了。
1: 王稼祥纪念园藏馆再现了王稼祥同志办公室及卧室，珍藏了王稼祥生前藏书共1200余册及生前使用的各类遗物。前苏联领导人弗洛西洛夫赠送给王稼祥同志的吉姆轿车亦珍藏于此。
0: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就参观完了王稼祥纪念园。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消逝，但它

0: 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依然在新时代续写着更加灿烂的篇章。
1: 王稼祥纪念馆自建成后，始终坚持免费参观、免费讲解的原则，利用王稼祥纪念园的馆藏资源，发挥纪念园在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善的接待服务设施、规范的导游，体现了王稼祥纪念园作为全国4A 级景区的风貌。游客们在参观游览中陶冶了情操，精神得到了升华。
0: 一份份鲜活的文稿，一张张灵动的照片，一件件生动的实物，都将游客带回了那个烈火峥嵘的革命年代。王稼祥纪念园，欢迎您的到来。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的中午，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别忘了可以来点歌。那么如何点歌呢？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两天滁州天气非常不错，尤其你看今天外面阳光明媚，今天温度还可以，最高温度呢是在这个26度左右，那么明天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左右。这两天我们还能穿一些这个春装，对不对？但是从下周开始，各位短袖

准备好了吗？我看到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局地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40度左右。哇，这炎热感一下升级了。目前关注到比如说这个山东济南，在这个5月13号下周最高温度能达到35度，然后看到山东潍坊13号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9度。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这个河南郑州啊，在12到13号的时候最高温度达到36度，河南焦作在13号最高温度达到37度，然后包括比如说河南许昌最高温度在13号的时候可以达到37度。那么很多小伙伴说，那么咱们滁州咱们安徽呢，来关注一下安徽的天气情况。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大部分时间呢，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13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那么14号前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1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3到36度。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吧。最近呢，我市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不错，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来具体关注一下，比如说明天14到29度，晴到多云；5月11号晴到多云，16到30度，你看到30度了。然后5月12号晴到多云，19到33度；5月13号多云到晴，21到34度；5月14号多云到晴，22到34度。马上高温天气来袭啊，紫外线强度也增强了，尤其提醒这个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高温时间段呢，在户外活动一定要多多注意补水。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5月9号周六，刚才关注的后台已经看到有听友点播一些歌曲送给这个母亲啊，因为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记得大声告诉她，你是我的妈妈，我好幸运，妈妈我爱你。那么在这呢，也愿所有的母亲不只是妈妈，也永远是热烈自由闪闪发光的自己。愿你平安健康，心中有光，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快乐至上》，你说李静中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周传雄的《青花谢谢》，没问题。也看到勤快的王国语探说主播中好，祝福我妈妈节日快乐，也祝你节日快乐，祝天下妈妈节日快乐。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所以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好的。哎，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各位，说到关于妈妈的歌，你还知道哪些？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一起这个留言分享。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今年首个高温天，北方多地呢将冲击40度的这个高温，包括下周咱们这个滁州也要升温了。那么如何科学的应对高温天气呢？还是那句话，比如说中午11点到17点呢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应该尽量减少外出，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该及时的休息。或就医，包括高温天气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一定要少量多次，可以饮用比如说白开水呀，然后这个糖盐水呀，因为里面含有这个钾钠一些这个等离子的这个电解质饮料，还有就是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摄入辛辣刺激的这个食物，同时晚上呢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然后以维持这个自己的体力。高温天气呢还需要特别注意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应该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下自燃。同时呢规范使用这个蚊香啊，避免电动自行车这个违规充电，严防火灾风险。在这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啊，除了刚才说到香水喷雾啊，包括打火机啊，然后这个矿泉水瓶啊，然后包括这个充电宝都不要这个放在这个车内了。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啊，这个此次北方的高温呢是干热暴晒型，应该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的停留，同时做好这个降温补水的措施，一定要防止中暑。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周传雄青花。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传雄的《青花》，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明天呢是五月十号，是这个母亲节，很多小伙伴呢也送出了对母亲的这个祝福。刚才也看到后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唱几句送给我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你们辛苦了。暂时呢不送给李静，哈哈哈哈。然后他点播的应该是朱晓玲的《妈妈的吻》。好的，期待你的这个歌声。然后等到你的歌声来的时候，我再放一下这个《妈妈的吻》。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北方很多地方这个四十度高温要来了，包括咱们的滁州，下周也要升温了。这个春装穿不住了，短袖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前两天和小伙伴逛街的时候，还特地买了几件这个短袖的这个裙装，感觉哎可以穿新衣服了，还蛮高兴的。然后刚才也看到原来的我，他说李静啊，我还在穿棉袄呢，你说四十度？这四十度是真的吗？哎，真的，北方确实是这样。但咱们滁州暂时还没有这个天气，那么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因为下周这个滁州最高温度呢达到34度左右，包括在这个中午头的时候，还是要这个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记得多多补水。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说到母亲节，今天后台勤快的王国宇点播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儿歌《世上只有妈妈好》，他要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包括他自己的母亲，祝他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

孩子开心成长，成为一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语音消息发送过来了。42秒的时间，唱的应该是这个《妈妈的吻》。好的，马上这个20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欣赏一下。包括其他听友点播的歌曲呢，都已经收到了，也会一会在20广告之后为各位送出。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一下后台，刚才说到晴朗小蜜蜂已经把这个他唱的妈妈的吻发送过来了，来我们一起听听看他的这个语音。

0: 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1: 哇哦，刚才节目当中还说到，说到关于妈妈的歌，你还知道哪些？你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秦快的王维点播的《世上只有妈妈好》，然后这个秦岚小蜜蜂他直接唱了这个妈妈的吻，然后马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他点播的这个妈妈的吻，然后他想点播的这个版本，哎，我刚才看到朱晓玲版本是有的，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刚才看到这个小伟阳在这个11:20他说，刚才听到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我妈了，也想到我孩子他妈了，但是呢就想问一句，你怎么还不来？再晚几年我都有老人味了，勤洗澡应该问题还不大。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真也在这个群中打趣到说，这个腌入味更香了。小伟阳说，是不是还要再晒晒？我们这两天天气非常好，还蛮适合的。啊，不开玩笑了，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哎，看到刚才主持人胡真邀请我加入了1054第60车友群，不知道有没有此刻60群的这个新的听友在收听节目，然后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呢，哎，大家好，我刚刚进群哦，那么也欢迎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咱们1054车友群的话，可以在这回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加入到咱们1054第60群，六字开头了，想进群吗？可以在这回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添加服务，然后上面呢有一个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来，下面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妈妈的吻，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妈妈的吻，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之前节目当中和各位一直聊一个话题，就说到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有去哪玩，很多小伙伴说五一没有放那么多假，或者是五一参加了很多

其他的这个酒席啊、宴会，然后有的小伙伴呢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假期出行计划。那么最近呢，我看到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开始错峰出行，包括我看到节后国内机票呢也是大跳水。我看这个多个购票平台发现，比如说咱们如果要坐飞机的话，正常滁州小伙伴会选择从南京出发或这个合肥出发，然后我看到南京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多个城市价格呢低至200多元，部分城市呢低至1.6折。比如说我看到下周5月12号南京飞厦门210元，然后5月12号南京飞兰州的话是238元，然后5月12号南京飞福州260元，哇，真的比这个高铁票还要优惠哦。包括5月19号南京飞贵阳直飞的话是267，然后南京飞长沙5月26号268，然后南京飞沈阳5月14号270。同时呢，比如说最近的话，你看有南京飞重庆，然后5月11号是这个299。我月底的时候，有个小伙伴他是准备去这个重庆然后成都玩。其实最近啊，确实还蛮适合这个错峰出行的，因为孩子们对吧，已经回去上课了，然后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春假基本上都结束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就要等到这个高考之后，然后包括7月份这个暑假的话又是这个旅游的这个旺季，现在的话天气又不冷不热，特别舒适。然后看到这个5月19号南京飞南宁的话价格呢是300元，然后机票价格呢低至1.6折。北方的这个机票也有，比如说5月13号南京飞太原300元，然后南京飞广州5月21号直飞的话是307元，5月28号南京飞长春是317元，然后南京飞珠海的话5月13号的话是330元。那么从到达南京来看的话，北京、广州、厦门、云南等地未来几天飞南京的这个机票呢也是低至1.4折，不是说只有这个南京去这个各地方优惠，回来的话目前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这个优惠，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错峰出行的话，真的可以安排起来了。刚才也看到后台青阳的小蜜蜂，他说周杰伦有首送给妈妈的歌，歌名忘记了。前段时间我们猜歌的时候，是不是也猜过这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来，我们这个简单这个听听看吧。

0: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明天呢就是这个母亲节了，在这呢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然后今天很多听友都点播一些关于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歌曲送这祝福、啊、刚才也看到青岛小蜜蜂哎又发过来一条九秒的语音消息。
1: 对对对，就是这首这首歌我只能听懂一句听妈妈的话。
0: 你很会抓重点，听得也很对。然后也看到开心家人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2: 周六中午好。
0: 中午好。
2: 今天中午吃饭吃。他刚才吃饭。我驾驶员都上车了。我马意思的才上车。今天你们辛苦了。五一个半。这一周你们就休息一天了。
0: 嗯。是的，但好在回来上班的时候，
3: 201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

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四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猪笼镇卫生院各需一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猪笼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

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社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0: 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小帆。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招聘的信息，来看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导游。

0: 遥控器给拍给大家看。
1: 除了简单的问问题，王真还教老人们用 AI 通话。
2: 但有时他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5: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

0: 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

0: 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名字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星期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天是星期六啊，
1: 今天是星期六啊，就没有这种
0: 星期五啊，
1: 没有这种感觉，
0: 星期六啊，到底是星期几啊？
1: 对，就是已经是模模糊糊的，
0: 是
1: 莫名其妙的，
0: 也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其实，
1: 然后就看到朋友圈里有个朋友说，
0: 反正今天得上班。
1: 好、哦，闹钟没有定。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闹钟自然响，
1: 对，
0: 然后星期六的话就
1: 随他吧，
0: 想不起来，
1: 随他吧。
0: 反正就是，如果说迟到了，那就迟到了呗。
1: 嗯，那怎能怎么办呢？
0: 对对对，也不能时光倒流，波罗蜜，没办法。
1: 是啊。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哦。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2号前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3到15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降水，北部晴雨相间。13号前呢，全省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那么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3到36度。
0: 反正近期的这个温度处于一个直线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1: 好热呀！
0: 今天13到26度晴天，明天持续晴天，16到28度。下周一晴天，17到30度，下周二是18到32度。
1: 嗯，
0: 反正下周的话，整体来说最高温度30度以上了，基本上。
1: 是啊，伙伴们，所以说就珍惜今天的26度，明天的28度，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0: 对，基本上从下周开始，基本上就应该大概有些地方有些朋友可以开空调了。
1: 对对，就是对于一些怕热的朋友来说吧，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旁边的人就短袖短裤哈，
0: 舒服啊。
1: 哪里舒服了，我甚至觉得风吹到身上还有一点凉盈盈的来。
0: 就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1: 体感不太一样，所以说穿让你觉得自己非常舒服的衣服就行了。
0: 是的，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陶喆
1: 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歌曲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经典的歌曲哦。
1: 是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就是当周五过吧。
1: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聊的天，
0: 是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对，今天就当成是我们的无主题日来过了哈。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胡彦斌
1: 带来的再见爱人。

0: 歌曲来自胡彦斌，再见爱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咯，朋友们。
1: 是的啊，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是，朋友们可以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然后来点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点播歌曲啊，点播歌曲，点播歌曲。
0: 是，可以点歌也可以聊天都行哈。
1: 对啊，就主打一个什么呢？
0: 主打一个陪伴，
1: 你的移动 KTV。
0: 是，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杨澜依
1: 带来的都是我自己的。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

0: 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齐说今天不点歌，放什么听什么呗。
6: 好的呀，没问题，每首歌都送给你，好不好？
5: 非常好。小白说想要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
6: 好的，看到天天天蓝，他说哎呀，昨天下午的蓝天你们看了吗？
5: 蓝天
6: 好好看啊。
5: 是，还有云。
6: 是，然后
5: 漂亮。
6: 对对对，朋友圈里就即使你不想看，你刷一下朋友圈都能看到。
5: 是，
6: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往就是抬头往天空看的话，就会感慨 真的啊，
5: 是
6: 好美啊，
5: 而且夕阳也很漂亮。继续来看到小薇说想要点播一首《西楼儿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哦，
6: 带来的《记得》。

0: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记得，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单依纯所带来的非诚勿扰。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非诚勿扰》。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白衣少年说想要点播一首薛之谦的《意外》。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阳光终于袭来了，但是跟我想象中的阳光不太一样，这阳光咋这毒辣嘞？
0: 确实有点个搭。
1: 是哈，然后防晒措施一定要记得做好。
0: 是这个季节是确实是需要防晒了啊，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李玉刚
1: 带来的《白首》。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

0: 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主轴综合广播咯。
4: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3: 是的，大家好，我是小天。
4: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杰。
3: 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海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孤单北半球》。
4: 看到微微，他说天气真不错呀，明天呢，准备带上娃出去溜达哟。
3: 明天比今天高个两度，
4: 就更热一些啊。防晒措施一定要记得做好。
3: 是是是，最近开始好像就比较开始晒得慌了。
4: 嗯，
3: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喽，
4: 带来的来听歌。

0: 歌手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叮当所带来的命中注定。

0: 歌曲来自叮当，命中注定。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梁静茹所带来的孤单北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那么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和大家来去说一说话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无主题日啊，聊聊天儿。
0: 嗯，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天然呆鼠想要点播一首庞龙的《我要抱着你》。
1: 嗯，好的。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我们俩今天好没有默契哦。
0: 是的。
1: 看到娜娜她说，哎呦喂，终于放假了，我已经连续10天没有放假了。我的天哪，那后面应该会稍微休息一些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如果说是就是自己看个店啊什么的，对吧？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呗。
0: 是，辛苦了，辛苦了。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赵乃吉
1: 带来的《下完这》。

0: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天外来物》，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送给大家的是任贤齐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0: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咯。
1: 余文文所带来的《再见一面》。

0: 歌曲来自于文文的再见一面，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哦，我明天后天同一时间咯，
1: 不见不散。那么最后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日时光。
0: 是的，后天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15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
3: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的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2: 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3: 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2: 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4个方面提出举措。
3: 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
2: 针对山西太原第29中学学校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一事，太原市8日发布通报，存在吃空饷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9中已经停发刘某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已领取的工资薪酬。
3: 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退，集中处置。
2: 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
3: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超1.3万个优质岗位。
2: 工信部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实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攻关、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3: 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感染病例报告。
2: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够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3: 近日，海警穿山舰为黄岩岛海域展开综合执法训练。
2: 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涝旱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
3: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
2: 接着来关注国内方面消息，天津医保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就医时自动完成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3: 中国气象局预测，11号到13号，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上升明显，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华北、黄淮即将解锁红温模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20时到9日20时，西藏东部和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突飞猛进，但夜间晴朗少云导致最低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普遍在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中午能穿短袖，但早上出门还得加件外套。
3: 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浙江朱鹮种群数量达到1000只。
2: 初夏时节，海南热带水果集中上市，货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亲民，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3: 今年以来，在不少电商直播平台，市民花129元即可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记者走访发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运输给力，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班列48小时之内就可以被分拨到南京。2025年泰国榴莲总产量为168.25万吨，其中约92.7万吨出口到中国，占比超过55%。中国市场的稳定需求直接推动东南亚国家果农企业扩大种植规模。泰国已将未熟果带虫害、冒用资质、添加色素等4无措施写入法规，并对违规产品实施整批退运和信用惩戒。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近年来，各院校高度重视论文查重和 AI 率。人民锐评发文，又到了毕业季，给 AI 代写论文提个醒。学术之路没有捷径，青年人的成长更无法被替代。撰写论文是知识内化、思维淬炼与学术人格塑造的综合实践。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够以 AI 为帆，在智能洪流中锚定学术本心，以独立思考丈量知识疆域，以诚实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3: 文体方面来关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4强。
2: 8日，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欣彤获得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怡泽获得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斌玉获得年度突破选手奖。

0: 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
1: 健康生活方面的一则提示，抽烟和严重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有可能会导致闭经甚至是卵巢功能的早衰。此外呢，过于剧烈的运动消耗量过大，也会对卵巢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卵巢早衰的典型表现包括月经紊乱或闭经超过4个月、潮热出汗、烦躁失眠，以及 B 超检查显示卵泡数量偏少、卵巢偏小。
0: 一则科普小知识，鲜榨果汁和纯水果的营养含量还真的不一样。在榨汁的过程当中，水果细胞结构被破坏，释放出来的营养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会发生氧化反应，造成部分营养流失。比如说鲜榨橙汁当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率就高达 32.76%。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从近日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长三角知识产权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获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正式发布，全面展现安徽2025年推进创新型城市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亮眼成绩。
0: 5月7号，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在合肥举行江淮集团华为数字能源智能电动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1: 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开通了，即日起历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公布和成绩公布之后开放。考生呢和家长可以访问相应的网站来查询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前，也就是2021到2023年，以及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后2024到2025年我省普通高考再晚招生院校录取情况，包括分批次、分校、分专业组录取的最低分排名、最高分排名和平均分等。那考生可以将系统与后期发放的安徽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结合使用，更详细的了解各招生院校招生要求等相关信息，为正式填报志愿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中国徽茶迎客天下，5月8号，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启幕。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及合肥、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6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吸引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参展和14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了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全产业链产品。此外还将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多场茶食活动。本届茶博会为期4天，将持续到5月11号。
1: 据合肥日报消息，近日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在合肥市蜀山区正式投运，这是国内首座集运营、校验、培育一体的车网互动综合示范站，融合了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前沿技术，不仅为新能源车主提供了充换放一体的便捷服务，更标志着车网互动从零星试点迈向了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公共课评卷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招生计划、考试成绩及报告情况，划定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公共课的合格线。
1: 5月8日，安徽合肥华东顶级室内滑雪场合肥全民冰雪运动训练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运营，建成后将填补安徽大型室内滑雪设施空白。项目位于北堰湖西南侧，总投资8.3亿元，占地98.6亩，室内滑雪场面积近4万平米，具备承接全国性高等级冰雪赛事。

0: 能力。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长三角地区全天候全龄段的高品质室内冰雪运动空间，为滑雪爱好者带来四季畅滑的新体验。
1: 5月7号，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在线发表了一项来自中国科大的重大成果。李传峰、周宗全、黄运峰研究团队在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2号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线上补贴活动开启，线上报名时间从9日零时起到11日20时止。
1: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5月9号苏超将赢三场对决，看点拉满。第一个是南歌之争，南通队对阵南京队，开局零胜的通仔主场能否打球打破进球荒呢？盐水鸭军团在做学霸考卷，看如何破题。第二是楚汉争霸，徐州队对阵宿迁队，本赛季首战两队都有出色的发挥，今天晚上又逢关中王和楚霸王的宿命对决。另有苏超双子星苗润东和张同瑞归队，上演追风少年巅峰对决。第三是长江德比，无锡队对阵泰州队，太湖之光无锡队目前排名第三，回到主场能否连胜？卫冕冠军泰州队刚刚摆脱不太灵标签，能否找回黑马荣光？我们期待。
0: 苏超方面继续来关注啊，5月9日晚无锡宜兴市体育中心，苏超无锡对阵泰州，无锡客运在赛场周边安排了100辆接驳车服务球迷，开行一站式赛事直通车，在无锡汽车客运站、无锡市人民大会堂等点位设置多个上车点，截至目前赛事直通车已经售票460余人，比赛当天预计发车20辆，作为福利，前往无锡汽车客运站乘车的球迷还可以享受当日免费停车。
1: 今天的苏超真是越来越精彩了啊！苏超联赛将迎来宿迁对阵徐州的精彩对决，赛场之外楚汉两地的特色风味同样令人期待，有鲜美的宿迁霸王蟹，醇厚入味的徐州地锅鸡，鲜香浓郁的鱼头饺子，经典名菜扬芳藏鱼，还有肥而不腻的黄狗猪头肉，软烂入味的徐州把子肉等等轮番登场，观赛和寻味同行，让这场对决不只有胜负，更有舌尖上满满幸福感。
0: 近日，家住在浙江省杭州市的李卫携妻女来到溧阳，与失散半个世纪的母亲团聚。这是今年以来常州寻亲达人金坛滨湖派出所教导员花傲庆助力团圆的25个家庭。从警多年，花傲庆不仅长期资助多个困难学生和家庭，还帮助了100多个失散家庭重获团圆，更及时制止50余起电信诈骗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400余万元。
1: 今年的5月9号是第21个世界候鸟日，南京凭借着优良生态成为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南京星际洲公园最高峰期接待了大约10万只冬候鸟，随着天气转暖，目前公园内的冬候鸟已经飞离，趁着夏候鸟尚未抵达，黑尾蜡嘴雀、白胸翡翠鸟等等候鸟唱起了主角，在湿地林间觅食嬉戏，十分热闹。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再会。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

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不就实打实的夏天的天气吗？给我小吊带小背心穿起来。其实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穿那个一个小抹胸了，但我那个抹胸的坎肩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本来去年觉得39块钱不就是觉得这个衣服嘛，买过了以后没有拆吊牌，今年才拿出来穿。哎，我今天觉得特别的，就是特别需要一个坎肩，因为你穿的比较夏天短袖嘛，然后大领子这种之类的，追求舒适度。但你可能出门的时候你要防晒，穿个坎肩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哦。注意好防晒。还有一个，我们在今天有说到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雷暴大风冰雹暴雨天气如何应对。其实在今年的台风要扎堆了，来得早来得猛。哎，今年的5号台风黑格比目前就要来喽。
1: 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4至26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到9个台风登陆我国，较常年偏多。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剩下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夏季台风活动强度大于秋季，末次登陆时间较常年偏早。1949年至2025年间的观测数据显示，每年第一个超强台风生成的时间大约在6月下旬，而今年第4号台风森拉克已于4月中旬成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首个超强台风。
2: 经过会商研判，我们预计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剩下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建议有关部门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沿海港口、滨海工程、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风险，做好防汛抗台物资准备，严密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洪涝、大风风暴潮等灾害的影响。
3: 降雪环境下 L2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4: 据介绍，为

0: 报报告，
1: 梁鸿筹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坦康飞黄。

0: 来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这样讲，每个月这两天晒背效果最好。我跟大家讲，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就是有健身的一小块地方啊，可能就改造老旧小区，它小区里面有块平地，真的有大爷在晒背，还好不是大妈。他那个今天的《生命时报》就跟大家讲到了，医生建议初一十五晒晒背。我在想，是不是这些老年人也经常刷手机啊？但是晒背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今天我跟你说，真是这两天晒背的那些大爷不穿个上衣，咱讲这个形象啊，在小区里面还好没有太多人，但是晒背绝对是有好处的。每个月这两天晒背效果最好，而是这不是我们光嘴上说说的啊，这是有专家来证实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传统医学科主任傅慧婷就说了，农历的初一十五这个时候晒晒背对身体特别的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怎么样晒背科学？我今天跟大家讲，晴朗的天气，若逢阴雨，可能在前后一天去补晒。就比如说你错过了这个点，前两天下雨了，那你就错过这个点。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早上晒，有工作的话，下午两点到四点，但是务必要避开正午的暴烈日光，选择户外背风安静无遮挡处啊。你要晒背的话，找到阴凉处，那还晒什么呢？切不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之前的时候有看到博主说他也晒背，隔着他家的落地窗一点效果都没有，不可以隔着玻璃去晒背，否则无法接受阳气。初次尝试晒十分钟啊，有的说实话那个小区的大爷晒背确实有点长，他们可能晒睡着了吧，最多不能晒超过

0: 30分钟，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为宜，备一杯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补充水分。一定要注意啊，晒背讲究节制，当然女性晒背的时候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有人陪伴啊。当然我知道，我之前有看到朋友就说到美容院进行那种晒背，那种紫外线跟日光是不一样的，而且得花费一笔不小的钱，你自己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吧，好不好？是你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那这个点的时候，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晒背，这两天都在说祛湿补阳气，这个节气补阳气是最好的，补土代茶饮，健脾又养阴，还有叫明药明方，补充体内的小太阳，扶阳派的代茶饮来补充体内的阳气，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怎么样去让我们经常熬夜过于疲倦的身体能够恢复阳气呢？
1: 黄芪啊，一般我们泡水喝比较多，这个黄芪泡水喝有什么讲究没有？
2: 因为黄芪呢，它这个是一个草本的一个根来的，而且它这个质地比较致密，它没有太多的挥发油，所以如果泡水的时候呢，量稍微大一点比较好，
1: 量大
2: 如果太少一点的话呢，它可能那个味道出不来，一般20克啊30克会比较好一些。
1: 这是一个窍门。该怎么泡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子推荐一下？
2: 比较好的方子的话呢，我们倒是有一个茶饮，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来我们看看健脾养阴茶，
2: 对，就是黄芪20克，麦冬15克。我们刚才讲过了，黄芪是很好的啊，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治那种劳倦。你看大家工作很忙，是吧？经常熬夜啊，加班呢、然后第二天就觉得哎呀特别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用黄芪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状态。但是单纯用黄芪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它偏温的嘛，而且呢，你这个熬夜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就加一点麦冬，一方面的话呢去养这个阴，另外一方面也制约这种黄芪的性。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既健脾又养阴，是最适合那种呢就是熬夜加班的啊，又精神又不好的这样的人群啊。
3: 这个肉桂丸也是我就是我们温补派常用的，也是很非常重要反映我们学术思想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脾肾双补的药物，也是体现了肝温脾肾的这个法度在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它里面有10味药物：地黄、山药、附子、肉桂、鹿角胶、菟丝子、当归、杜仲、山榆柚、枸杞子。这个地黄、山药啊、鹿角胶都是这种甜味为主，所以它是肝，肝就能入脾，肝就能滑，这是两个特点。再一种方法呢，它就不走嘛，就肝是缓，它就不动，那不动不行啊，必须有一个就往前冲的药物来带着走。哎，附子、杜仲、肉桂，它是属于温性的药物，它是能够带动把这个肝药啊带动起来，往前移动，往前攻击的时候所需要的一股力量。好，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方子还能单纯补肾之外，还有补脾，又是什么药在起作用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只要以补肾为主，这是我们左边这个，有部分它有补肝的作用，我们叫肝肾同源嘛，
0: 对，
3: 是吧？好，那这边补脾的药主要是山药，是补益脾气的。而菟丝子补脾的基础上，它还能补肾阳，所以菟丝子也是脾肾双补的药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处方充分体现了温补派的肝温脾肾跟温补脾肾的学术特点。
1: 您说这个附子啊，药效这么强劲，我们一般人日常当中能够去使用附子去煎水喝吗？您建议我们这么做吗？
4: 我不建议。我不建议。对于附子的这种使用，由严格给你界定。

0: 药效这么强劲，我们一般人日常当中能够去使用附子去煎水喝吗？您建议我们这么做吗？
1: 我不建议。
0: 嗯
1: 啊，我不建议。对于附子的这种使用，有严格的界定。嗯，如果没有对疾病的辨证

0: 我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今日有媒体发报道来跟大家讲到，云南一家长因为孩子被欺凌情绪激动，然后呢在学校虽然提供了 AED， 但是没人会用。那为什么事实上 AED 被称为傻瓜式机器？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要了解一些常识就可以使用啊。
1: 第
2: 百孔腔门医者解答，我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急诊科李忠和医生。我们的心脏就是一个泵，它的作用主要是把血泵到全身各个重要器官来维持生命。而在院外，很多时候就是突然心脏不跳或者乱跳的情况，我们一旦发现这个病人倒在地上不叫醒，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心肺复苏。当 AED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呢应该尽快使用 AED 对病人进行除颤。 AED 呢它是一个全智能的傻瓜性质的一个机器，非常简单，即便没有做过系统培训的人也会使的一个机器。但是使用这个 AED 之前，一定要确定环境的安全，在周围没有水渍、没有可燃气体泄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拿到 AED 以后，首先先开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连接电机板，这个是 AED 携带的电机板，它上面有显示它所要粘贴的部位，我们只要按照它提示的粘贴部位进行粘贴就 OK 了。按照它的图示来进行粘贴，这个贴到右侧锁骨下胸骨的旁边。另外一个
1: 贴上电机，
2: 上面提示是贴在心尖部，我们直接给它贴到这个左侧心尖区就可以了，照这个位置。贴好电机片以后，这个时候插上那个插头，按照这个提示插上以后，
1: 贴上电极，用力压上。
2: AED会自动分析这个是否需要。
1: 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
2: 只要大家不碰触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要是碰触病人的身体，会影响 AED 对这个病人心电示波的分析，啊，产生误判。啊，在除颤之前，一定要让大家闪开，因为一旦按下除颤按钮以后，这个 AED 会对这个人的产生放电，如果你碰触这个病人，也会被电到，所以呢，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那个安全影响。
1: 建议除颤。
2: 一旦这个病人是时速除颤，需要除颤的病人，他 AED 会给你一个提示，
1: 立刻进行除颤。
2: 一旦乳房灯亮起，可以除颤的时候，咱们点击除颤按钮，除颤就完成。下一步再继续心外按压，
1: 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这个是 AED 的使用。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名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

0: 合广播。
1: 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呢，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会和大家呢介绍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
1: 那么在第二个环节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教大家在厨房里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呢又会对我们赞不绝口。同时呢，还包括在购买食材时怎么样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带各位一起去玩乐反斗城，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美食，或者呢是 get 生活当中的一

0: 一些小知识点哈，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是会和大家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啊。
1: 是的，那今天呢，首先要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很多人是一个非常让人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说饺子，饺子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就像我特别烦下饺子，所以我们家吃饺子的话，我都是蒸饺子吃。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下饺子的话，要么觉得下不熟，要么就是会把那个皮儿给它下烂掉。
0: 所以啊，蒸饺子呢，反而会觉得很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下饺子的那种味儿啊，还是挺美味的哈。就会让我们觉得，那要么下个饺子呗。但是下饺子又会遇到像刚小鹿说到的这种苦恼，那怎么办呢？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讨论讨论这个饺子到底应该怎么下呢？
0: 是的，首先啊，就告诉大家，煮饺子的时候水开下锅，那其实呢，这样的方法反而是不对的。多加一步呢，饺子啊会更加的鲜嫩，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不破皮哦。
1: 是的，应该怎么下呢？首先呢，咱们要再烧上适量的清水，等到水被煮到沸腾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着急着把饺子下锅，要先往里面加一些食盐，搅拌均匀之后呢，再把饺子放下锅，这样煮出来的饺子才会有足够的完整性。
0: 嗯，是啊。还有就是饺子下锅之后呢，咱们呢先开盖煮，等外皮熟了之后啊，我们呢再盖上盖子，这样呢去煮它的这个馅料。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讲究啊，分三次去加凉水，这样煮出来的饺子呢，你会发现口感呢会格外的好。好，说完了煮饺子的一些小窍门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继续的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小知识点啊。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中那加热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什么呢？
1: 加热的话一般喜欢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然后现在还有空气炸锅，都可以去对食物进行一个加热。
0: 是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像是微波炉啊、烤箱啊、空气炸锅这类都是属于一个食材加热的电器，但是呢我们也是在用它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哈，像是红薯啊、鸡蛋啊、栗子啊，那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不能够直接就把它们放在微波炉里，这样的话就你会听到砰咚啪啦的声音，特别吓人。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加热这些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呢像鸡蛋的话呢，尽量就拿一个小刀给它划一个口子，一直戳到蛋黄那个部分。那红薯呢，我们也可以给它用小刀划上两刀，栗子呢也是同样的。这样呢它这个有一个小孔之后呢，可以如果加热过程中里面产生气体的话，它可以直接从这个小孔给它放出来。
0: 还有就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金属器皿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够放入到微波炉当中的。但是呢咱们在烤箱和空气炸锅当中呢是加热没有问题的。微波炉加热原理呢，通俗点说就是让微波被食物吸收，在食物内部加速分子振动，从而呢产生热。但是呢微波呢却很难穿透金属，而且呢会很容易就被金属所吸收，激发电子振荡，甚至产生大电流。这就是说的比较专业一些了，咱们只要记着去什么呢，就是金属内壁的咱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把金属器皿呢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哦。
1: 是的，另外还需要
0: 咱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0: 不要把金属器皿呢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哦。
1: 是的，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盒装的牛奶也是绝对禁止放进微波炉的，因为不仅呢是因为它的密封性啊，更因为呢牛奶盒子内壁呢是铝箔的，也是属于一些金属，会吸收微波，将牛奶倒在陶瓷碗里呢就可以正常的加热了。
2: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0: 一些家用小电器，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买回家之后没有去想它过多的一些用法，就是单单纯纯的那比如说哈，加湿器，加湿器了不就直接给它插上电，不就直接咕噜咕噜咕噜就这，对吧？
1: 对啊，里面放上点水不就行了吗？就能直接帮空气加湿了吗？
0: 哎，但其实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一定是要注意一些点的，比如说加湿器要和其他电器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呢水蒸气进入到其他电器的这个电路板，从而呢会造成短路。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不能往加湿器的水槽里面加入像香精、风油精还有清新剂等等啊，它们呢不仅会对机体的造成一个这个损害，还会对人体的呼吸道造成一个刺激，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加湿器湿度呢同样也不能够太大，否则啊不仅呢会引起呼吸不畅，更容易呢去滋生细菌。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聊到过，就是有关于这个加湿器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直接呢就倒入那个香精、风油精、清新剂，就觉得哎，在空气当中其实味道还挺不错。
1: 对，而且很方便，就直接就倒到水里面，给它直接就从那个加湿器那个湿口给它出来了。但是其实这个现在能知道了啊，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人体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行为
0: 啊，会对咱们的一些呼吸道造成一系列的刺激，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稍微谨慎一点哦。还有就是热水壶了，我们现在烧开水呢基本上都用那种电用的热水壶，对不对？但其实呢这些电热的热水壶也是需要有一些地方注意的啊，比如说
1: 像这个电热水壶，你给它加水进去烧的时候啊，水位呢是不能高于水位线的，更不能太少，甚至是干烧啊。那高于水位线在烧水过程当中呢容易造成热水溢出，极易造成一个漏电的现象，而水少或者是干烧呢更容易过热烧坏机体。所以呢热水壶不是锅啊，不能用来烧牛奶、煮面条等等，容易烧焦以及延长工作时间，使机体会被烧坏掉。
0: 那么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家电，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去用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去使用它，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家电啊使用的寿命会更加长一些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什么时候有你家干什么？
3: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各位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那么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啦。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分享好多，我觉得硬菜。第一道，我们就要分享一个比较硬菜，对不对？
0: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啊，和各位呢来分享一些美食哈。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美食是什么嘞？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哈都会跟自己说少吃一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遇到美食的时候，你把我嘴捂上，我也少吃不了呀。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大数据啊，好像能够就是听到你话似的，特别懂你心。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你就在嘀咕着：“哎呀，我到底吃不吃呢？”
1: 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打开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哇塞，划一个美食过去了，划一个
1: 美食过去了
0: 啊。我最近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避免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塞满了甜的饱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就即使10点多钟的时候你想吃，但是你觉得，哎呦，好撑啊，
1: 我也吃不下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想吃这种东西，其实你并不是肚子饿，但是你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到那个点我就要吃东西，或者就是嘴巴有一点寂寞，
0: 对，嘴巴特别的馋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些硬菜的时候，就分量做足一点，第一，第二，做一些大家伙儿，就是你自己和你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菜。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晚上嘛，像咱们中午就不说了哈，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都是要工作啊什么的，小朋友要上学啊，会非常的忙，基本上大菜什么的都会留在晚上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脂肪含量低一点的。
1: 对，这样吃，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你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觉得哎，晚上吃多了我要长胖了。
0: 完了，这一口下去2斤肉。多了啊，差点说2斤肉没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呢，如果要是吃鱼，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

0: 吃鱼啊牛蛙啊之类的、然后我往秤上一站，
1: 咦，没有长肉。
0: 我但凡出去吃个什么烤肉啊烧烤啊，再往秤上一站，
1: 咦，长了两斤嘞。
0: 所以说啊，就是选择晚餐这个主食的时候啊，这个主菜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教大家来做一道其实你晚上吃多了也不太会长肉的菜。什么菜呢？
0: 没得什么负罪感，
1: 而且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营养。
0: 是鲍鱼
1: 焖鸡。
0: 鲍鱼和鸡放在一块，你觉不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好像有一丢丢奇怪？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0: 其实提到鲍鱼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清蒸鲍鱼。
0: 对，清蒸鲍鱼，或者是我们家前几天的时候做的那个红烧鲍鱼
1: 啊。对，红烧鲍鱼其实小朋友特别特别爱吃这道菜，
0: 对吧？我觉得哎，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尤其是那个鲍鱼它咬起来是那种 Q 弹的哈，很好吃。和鸡放在一块焖着吃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味道怎么样呢？
2: 鲜香浓郁的味道啊，让你吃了之后呢一定忘不了。这个菜呢听起来挺吓唬人的，实际上呢在市场上买的鲍鱼仔2块钱一个，咱买10个鲍鱼仔，鸡腿咱们剁成块，口蘑呢咱们给它一分两半，鸡块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料酒，开锅呢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焯2分钟呢给它捞出来，把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2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15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5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5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1: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0: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1: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0: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八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头几头的嘛？
1: 对，几头，也就是咱讲说大小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着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

0: 你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

0: 开小火煮三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辣味中多余的盐分。三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炉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大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1: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辣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2: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他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可以去焯一下的。
1: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2: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1: 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跟各位来聊一聊最南端和最北端的城市哈。因为昨天和各位说到的是西和最西边和最东边。
1: 对，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来聊一聊最南边的是海南的三沙。
0: 是啊，其实海南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三沙这个地方确实哈，感觉有点小众了，对不对？
1: 对，
0: 这里呢只有中国人能去，海水清澈的不像话，从浅绿一路呢渐变到深蓝，

0: 自豪。
1: 那如果你到了海南省的三沙市呢，要去逛一逛三亚的凤凰岛，然后呢从这个全富岛也可以去转一转，鸭公岛、银鱼岛以及呢永兴岛还有石岛海洋博物馆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是啊，那么美食呢当然也很多，比如说红口螺以及马鲛鱼丸子啊、三沙烤鱼、海胆蒸蛋。我的天哪，我们正常都是肉丝蒸蛋、肉末蒸蛋。
1: 对啊，海胆蒸蛋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啊，
0: 一定很美味啊。
1: 对，还有龙虾三吃，
0: 想吃想吃
1: 哦。清补凉现在我觉得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在卖清补凉，
0: 对，
1: 好好吃。
0: 是，然后这个龙虾三吃我也挺想尝一尝的哈。
1: 对，就感觉啥都想吃，
0: 可不吗？那如果咱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最南端啊，三沙市去逛一逛。继续我们到最北的地方啊，黑龙江的漠河。其实提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那边的极光真的太美了啊，一到冬天呢这里零下四五十度就是家常便饭了，哈口气呢你都能够结冰霜。站在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背后呢就是白茫茫的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山林。那么北极村里到处呢都挂着最北二字，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到绿色极光，在看到绿色极光呢在天上飘，实在是太震撼了啊。
1: 那如果你到漠河呢，大家呢可以呢到北极星广场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全城，还有呢九曲十八弯观景台呢可以拍拍森林，以及呢白桦林在这里呢可以拍照。那龙江第一湾爬上去呢可以看一看整个湾的景色啊，还有呢乌苏里浅滩打卡最北点，以及呢北红村，那在这里呢可以住在木克楞房子。
0: 是啊，那么北极村呢咱们呢可以去寄一张明信片哈。那这里呢美食也很多，比如说野生的蓝莓、黑龙江的冷水鱼以及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啊、柳根耳鱼以及冻梨、冻柿子，这些呢都非常的不错。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夏至前后，就是现在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能够看到什么极昼和看极光啊！天哪，好想去哦！
1: 好想去，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每12月到次年的2月也可以去。
0: 对，也是非常适合去旅游的一个时间段哈。如果说呢，咱们有想要去看极光、看极昼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现在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了啊。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今天我们一起向往青春，热爱青春。第一首歌来自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这首歌也是《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振作曲，杨炫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号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也是由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一开始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之后呢，由制作人改为小舞曲的风格，随后发展了舞蹈部分的可能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

0: 保定。
1: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关于青春的歌，来自光良，《童话》。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 Training， 也是庾澄庆所演唱，由伊能静作词，于2003年6月6日随意愿专辑哈林天堂在数字平台发行，2009年12月18日发行的庾澄庆音乐精选集到死都要18岁中收录了这首歌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音乐人陈小霞用两个晚上时间创作出了《十年》。在此之前，陈小霞创作的粤语歌曲是陈小霞先给旋律，然后作词人再根据他的旋律作词。而该曲呢，改变了他平常的创作方式，先是拿到了林夕制作的歌词，然后才开始作曲。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青春是一把温馨的钥匙，可以打开满怀热烈的大门。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今天是星期六啊，一个需要补班的一周。今天星期六，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就外面的太阳还是很毒的啊。
1: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毒，辣。我今天穿长袖了。那天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穿短袖吗？穿短袖的时候跟大家讲，穿短袖还没有穿长袖凉快，因为穿短袖开车好晒，我又没穿防晒衣，
0: 真的很晒。
1: 嗯，
0: 这两天的话，可能我已经把家里面的一些防晒衣、防晒服都已经翻出来了啊，真的要到了夏天了。我们来关注到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度。
1: 预计11日晴到多云的天气，这是来自楚州气象最新的天气预报哦。
0: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在整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也有看到，就是滁州即将升温嘛，就是说这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炎热的天气。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今天也有看到，像是气象局也是发布了，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等观点。我感觉每年都会有这种谣言传出来，果真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哦。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网上存在着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而厄尔尼诺将会助推高温等观点。那真的会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3: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好像每年都会说今年是史上最热的夏天，今年是史上最冷的寒冬，各种各样的谣言，让大家就是感觉就是，你要如果不在意还好，你要如果在意的话，就人心惶惶的说热能热到什么程度？哎呀，就赶紧囤这囤那的，夏天也不能出门了，这个空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干得住啊？
1: 再热就在空调房待着呗，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对不对？
0: 嗯。

0: 很多小伙伴说啊，这入夏了，感觉早上都没有什么胃口。这入夏早起没胃口呢，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款小蒸点啊。
1: 哦、这是什么呢？是健脾的。让我们吃、对，就是人一旦脾胃运行起来，就对身体会很好。
0: 对，像是山药健脾、茯苓祛湿，二者搭配制成茯苓山药健脾膏，一阴一阳，一补一泻，健脾祛湿的效果非常好啊！我们来听一听，哎，这款比较养生的小糕点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可以用一个茯苓山药的蒸糕，茯苓主要是祛湿、山药主要是健脾、所以它们配合起来其实就是一阴一阳，一补一泻、这样不会呆补嘛。我们中医说起来有一个补法叫呆补，呆补是不行的。我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开四君子汤的时候，就是补药的时候我们发一些陈皮，那么这样呢补进去的东西能够运化，
3: 对，
2: 能够动起来，
3: 理气的，
2: 对对，不然就像你加一箱油，这个油路是不通的，那你加油加的再多也没用，哎，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好，朱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小糕点茯苓山药小蒸糕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
4: 接下来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早上吃起来比较方便的小蒸点啊，茯苓山药健脾糕。我们这里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啊？有红枣、山药啊、燕麦，还有面粉，再有就是我们的主料茯苓粉，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比如鸡蛋和椰浆。首先啊，我们红枣改刀成粒儿啊，稍微大一点，留一点口感。接下来啊，我们把山药削皮以后啊，洗净切块，上蒸锅啊，大火啊蒸它25分钟左右，蒸到成熟即可。哎，蒸完以后啊，我们拿出来，趁热用勺子把它碾成泥儿，哎，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表面光滑，就像打发的淡奶油一样。接下来我们加入茯苓粉啊，大约20克，还有什么呀，面粉和燕麦，面粉和燕麦的比例啊是1:1，而我们的燕麦啊是粗粮啊，平时我们吃啊可能就用热水冲，那样的话不利于消化，而我们这里啊蒸了，蒸过的燕麦以后啊它容易消化，利于脾胃。我们抓拌均匀以后啊，加入鸡蛋和椰浆，哎，我们加椰浆的目的啊是让我们整个糕点吃起来口感更好，而且啊会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哎，继续加入我们的什么啊，红枣。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搅拌均匀以后啊，接下来啊放入我们准备的模具当中啊。大家伙如果说没有的话，可以随便用一个小碗啊都可以。然后啊上蒸锅蒸25分钟，哎，蒸完25分钟以后再焖烫5分钟，让我们那个小糕点啊内部啊比较蓬松，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5: 茯苓健脾祛湿，山药补脾养胃，提前一晚轻松做好这款茯苓山药蒸糕，第二天清晨直接切块就能吃。省去早起忙碌，口感软糯清甜，温润滋养，妥妥的元气早餐。
0: 妥妥的这样一个元气早餐啊，听起来也不是很难，大家可以动动手在家里面制作这样一款这个健脾的小糕点，就还特别的少油少盐啊，很健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考啊，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是更难了。
1: 是的，那么事实真如此吗？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5.1新规的解图内容，不分做创作者模糊新规细节，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事实上，最新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的新国标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包括像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

0: 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2: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0: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0: 是的，所以说不要相信网上的谣言啊，什么有关于驾考更难啊，让很多的要学车的小伙伴们望而却步。哎呀，这驾照考试都不敢考了，绝对没有啊。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去粉碎这个谣言啊，不要相信网上的谣言，一定要相信，就是一定要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的消息为准。
1: 是的，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谣言啊，其实你自己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但是一切按照规定来就是了，不要，
0: 考驾照也不是那么难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经常有看到啊，这很多人通过网络媒体平台社交去认识一个陌生的人，你看到他朋友圈里面他的人设就是特别的international， 很国际范儿的这种啊，就感觉自己很精致。
1: 你就烦，
0: 怎么了？
1: 我真是 international， 我突然 get 到我一个点，你知道吗？我今天有时候刷抖音，不是看一些情感主播吗？那个男的叫女的怎么鉴别渣男？就是男的如果人设秀肌肉的，那一定就是什么的；如果 international 天天晒游艇手表的，那就是什么。
0: 真的啊，如果你在刷社交软件的时候被一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所吸引，比如说环游世界啊，
1: 豪
0: 车
1: 晚
0: 宴啊，说走就走的洒脱呀，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如今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1: 是的，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我可能是花钱买的素材包，而且价格很低，1块钱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精致生活。那么照片是从哪来的呢？
0: 是独家拍摄还是批量搬运？如果用于求职或者是婚恋，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屏幕那头的真假呢？
2: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3: 当时是因为
4: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2: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5: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

0: 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两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小型片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怎么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1: 这名商家还表示，以上所有流程和服务都是合法且无风险的。
0: 这个合理合法，拍张照片有什么违法的？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你在这块拍，突然识破了嘛，相当于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圆这个话术，就有很多种说辞，我们都会教给你。你想拍这种其实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特别好使。
2: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精装朋友圈人设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价格分层的完整的产业链，素材售卖、定位代发、高定拍摄等等。还有商家表示呢，这门生意也在所谓升级。过去呢，大家追求的可能是豪车、游艇、直升机，但是现在啊，也有商家重点打造的人设是运动、生活、文艺、有爱心的一面，热门场景就变成了户外露营、书店、艺术展等等。也许我们看到的那些有质感的慢生活，其实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明知是虚假人设炮制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人设买单呢？不排除像刚才案例当中的消费者这样，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当时没有出片，就想着购买好图。或许呢，也有特定行业的人群，比如说像保险中介的一些人等等，需要生活稳定的形象来建立客户的信任等等。除了这样的类型，业内人士提醒，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要格外注意。首先就是某类微商，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够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者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在这儿要提醒您擦亮双眼，不少商家打着微商的名义，实则是在搞网络传销，最后深陷套路。第二类呢，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而且呢，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了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先是炫富立人设，再嘘寒问暖博信任，最后编造危机诉苦，最终掏空你的钱包。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如果商家搬运他人的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3: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
4: 真的会有这种虚假的朋友圈，一块钱就能买到精致的生活啊！这精装修的朋友圈立人设，啊，让你觉得哇哦，遇到高富帅，天哪，这么有钱，我难道是遇到了就我人生当中的那个他吗？就谁不想就是对吧？高富帅、白富美之类的，但是要鉴别清楚这些东西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自己的，别到时候就是被骗了啊，就感情没关系，但是你钱包不要被骗了，
5: 可不是吗？
4: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周深的《花开》。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

0: 五一假期期间，现代传奇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哎，踩不动了，没力气。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实际上在。 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杆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不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它上楼梯特别快，
1: 能快到什么程度？
2: 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2: 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上。
1: 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啊，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
2: 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它快。
1: 大概能负重多少？
2: 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他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
0: 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

0: 可谓是，就你看，大家可能听音频听不太出来，就是现场这种工作人员是拿脚在踢这个机器狼，但是他并没有倒，他就踉踉跄跄的，然后又自己又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一个质的飞跃和进步啊。之前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啊去买这种机器狗，就是给他们取快递，上面有探头摄像头，你可以控制它，让它代替你去取快递。哎呀，就感觉现在不论是 AI 啊还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科技这方面啊，都是进步的，让人为之惊叹的。可以看到上一次我那个新闻也报道说机器人跑马拉松，还有明星跟机器人赛跑等等这些。
1: 我觉得现在智能做的是
0: 越来越好。
1: 对，我那次我第一次看到之前还是在楚州五月广场，那机器人穿花棉袄跳舞，好真实。
0: 花棉袄跳舞，然后我们春晚上面不是有机器人丢手绢吗？
1: 对，真的，这大家仅供娱乐啊。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能自己动手的时候，这人工智能不能够讲完全代替，对吧？
0: 不能够完全代替这种人脑。当然了，这人工智能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啊，没有这个人类，它也发明不出来人工智能。包括现在 AI 一样，现在大家看 AI 短剧看的是越来越上头。每一张脸长得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看得很过瘾啊，也是一种 AI 制造吧。很多人现在开始学着用 AI 去拍短剧啊，用 AI 去制作一些广告作品啊，确实是节省了不少人力方面的啊。比如说你可能以前还要去请演员，这种人力方面的成本也就省下来了。
1: 确实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开车人士都知道的开门杀。

0: 民警给大家支两招应对开门杀啊。第一种方式，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用右手开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呢用左手开。第二种方式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接着就是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了，在确认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再把门打开。
1: 市民们总结了自己应对开门杀的方法，我们再去听一下民警是怎么说的。
2: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呢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种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3: 民警也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行人，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要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骑乘人员还要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骑车不要走神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容易忽视的这个点啊，不论你是开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开车人士呢出门，你开车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在马路边停靠的，一定要看的，不论是不光是要看你车后是否有这个车辆行驶过来，你还要看你的车门能不能触碰到，比如说路边的花草树木啊，对吧，这些那很有可能造成一个损伤。还有咱们骑电动车的远离啊，咱们能做到的就是远离，要保持一个车门，至少你要保持一个车门的距离吧。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4: 你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

0: 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都知道平时啊大家喜欢去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在网上购买衣服，有些人是在实体店里购买、上一次我就去到那个我们经常去的那家女装店，老板有跟我们说他们里面的一些门道了啊、说很有可能你在网上购买的东西它是有 AB 版的，怎么一回事呢？ A 货就是正品， B 货就是成本低廉价低就是有瑕疵的东西、
1: 我懂，
0: 它是看地域发货的、比如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它给你发的是 A 版，然后像一些下面的一些城市他就给你发的是 B 版，
1: 怎么的呢？
0: 见人下菜碟，
1: 还有地域歧视、
0: 这种同一个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是热门正品货，而县城乡镇却收到的是滞销版劣质品，这不是什么恶搞的段子，而是不少消费者的真实网购遭遇。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是材质都存在明显差异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哎呀，这甚至一些商家为何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呢？记者展开了调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和正品货，而县城乡镇受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不是什么恶搞段子，而是不少消费者的真实网购遭遇。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滞销品。一些商家为何会如此的肆无忌惮？这样的做法是否违法呢？总台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报道。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4: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针对部分商家的 AB 货现象，法律界人士表示，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消费者下单及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会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和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3: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4: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而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认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于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 B 货往往选择了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2: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5: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

0: 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一种 AB 货的现象。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是的，如果你那个发现了有货不对版的情况，都可以进行12315去维权啊，各种消费维权的。总而言之，现在对于在消费者保护这一块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报，当你的这个权益受损的时候啊。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纯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今天星期六啊，这也是
1: 上班的星期六，
0: 上班的星期六啊，单休的日子，今天差点忘了要上班。
1: 你别讲了，今天早上我睡到6:45，要不是喊家里闹钟忘记调，你知道吗？这都上班上学的，真的
0: 是的
1: 惊险。
0: 所以说呢，这个加班的一天也要结束了，今天晚上可以搞一顿放纵餐吃一吃啊。像明天的话迎来了星期日，那明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好的，适合大家短途的出门走一走啊。包括最近滁州的花啊开的都是非常的漂亮啊，灌景那边明湖，包括我们的狼牙山各种各样的各种花开的一片一片的，可好看了，大家可以去拍照打卡，情绪价值不是还得靠自己去给自己营造吗？
1: 那必须的呀，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是不是？
0: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
1: 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
1: 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

0: 势良好。
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

0: 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5: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
6: 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5: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8: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7: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7: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喜

0: 人瓜垄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两颗果实。
1: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

0: 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0: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2: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3: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4: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5: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4: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6: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3: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7: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7: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3: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

0: 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五月八号，市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吴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确保“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加快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市领导姚凯、贡植平、马友山、杜春花、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生态环境法典、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观看2025年下半年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境涉滁问题和我市生态环境警示片，研究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通报今年一季度生态环境重点工作情况。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推动同类问题从根上解决，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强化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以更高标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提升治理效果，要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各类警示片曝光问题和日常排查问题整改整治，建立健全长效监督体系，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要持续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要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全力推进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以更高站位找准工作着力点与突破点，直面问题，主动应对，强化监督执纪，做到真管、敢管、严管，常态长效巩固治理成果，坚决守护好滁州的青山绿水。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五月七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兰安县开展带案下访，当面倾听群众心声，现场研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治底线，用心用情依法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落到实处。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胡春华先后接待处理和研判处置了六批群众来访事项，事关烂尾楼治理、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农村宅基地管理、工程建设领域经济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等民生领域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他认真倾听群众诉求，细致核查事项原委与处置进展，现场剖析问题症结，依法依规明确解决方案、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胡春华指出，信访工作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为民初心的重要标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凝聚民心的关键渠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力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要坚守法治底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既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也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要统筹抓好诉求办理、政策解读、思想疏导与困难救助，做到法理与情理相融，确保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快速高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强化源头治理，举一反三，由解决一件事向化解一类事延伸，从根源上减少矛盾隐患。要完善跟踪督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以扎实的信访工作成效守护群众安宁，维护社会稳定。南桥台王东阳报道。近日，2026年滁州市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南桥区乌衣镇举行。当天下午，活动在舞蹈《五星红旗》中拉开帷幕。黄梅戏《江姐》选段，南桥民歌《罗师长来到红沙洼》，歌伴舞《丰收中国》等节目，将理论宣讲与文艺表演有机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滁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品牌项目，集中推出了古镇新生、青年宣讲等9个特色宣讲品牌，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项目化、品牌化。据了解，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将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不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让文明实践成果真正惠及亭城百姓。本台消息。近年来，市文旅局、观工委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为活动基地，坚持越有活动，既有巡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建文化。

育人空间。市文旅局关工委聚焦中小学生寒暑假和双休日，开展阅读兴趣培养、动手能力锻炼和创造力激发等活动，策划系列主题活动“厚植家国情怀”。新春佳节，三馆联动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劳动节，劳动筑梦，匠心传承，让孩子们体验劳动之美。六一、七一、十一期间，重走初心路等红色主题活动，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热情。围绕24节气策划特色活动，如清明祭扫烈士墓、冬至跟着古人过冬至等，让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外，市文旅局关工委还借力主题日拓展育人维度，世界读书日举办读书演讲和读书挑战赛，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线上知识竞答和非遗进校园，全国科普日走进校园开展科普活动，多维度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文化和阅读的兴趣。通讯员盛辉报道。从明文化景区的沉浸式演绎，到红武门广场的乡村春晚，从非遗市集的互动体验，到温泉度假区的亲子欢乐。作为安徽省首批完美宝藏小城，今年五一假期，凤阳县以春游江淮、乐行凤阳为主题，精心推出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明朝盛宴让八峰游客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身着明代服饰的 NPC 穿梭街巷，带领游客参与十五谷飞花令等趣味互动，剑阵与战阵表演、明制仪仗、国风巡游、汉服走秀等轮番登场，让游客沉浸式领略600年前的大明风华。机器人武术舞蹈表演将国风古韵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成为景区吸睛亮点。五一假期，凤阳县大明华章白景凤阳大明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历代帝王庙、开国功臣庙、中都城隍庙、洪武门等核心景区同步上演，通过大明风华的全景呈现，沉浸式体验引爆客流。这种文化加体验加互动模式，正助力凤阳加速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知名的明文化主题宝藏小城。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6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11号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闪闪烁着，
1: 永不停。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米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陈明奇，在路上。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渴望的自由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飞。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吹过的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也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2.8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断了线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柯以敏。2005年，柯以敏发行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通过独特的唱腔和富有激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注入了生命与灵性，让人体味到了爱的真谛。

1997年，柯以敏发行了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邻居的耳朵》，开篇曲目《在秋天醒来》，以傲万大枫红为视觉基调，烘托愁绪。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复古风格来著称的，展现了柯以敏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复古的曲风极具特色，而在秋天醒来也是一首充满着淡淡愁绪的歌曲。音乐录影带取景在傲万大，满山枫红的场景与歌曲的意境非常契合。

97年的专辑《邻居的耳朵》当中，收录了12首以爱情叙事为主线的抒情作品，通过四季更迭的隐喻串联起情感的起承转合。同名主打歌通过邻居的耳朵的意象，刻画都市女性失恋后的孤独与隐忍，以及失恋后的复杂心境。通过失眠、寂寞等意象，刻画了在邻居听觉压力下强装坚强却又难掩脆弱的矛盾情感。歌曲是以流行抒情为主，延续了柯以敏前2张专辑的风格。

在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空船》，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的是行军路上的艰辛和英雄儿女的豪情。它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片尾曲。 柯以敏的演唱为这部武侠剧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使得片尾曲也成为了观众难以忘怀的部分。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柯以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两难》，创作团队包括了作词人林夕、作曲家李伟松以及歌手柯以敏。歌曲的编配中融入了 Beyond 的时代特色，表达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在当时的流行文化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还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歌迷的心。

2004年，柯以敏发行专辑《好男人》，是柯以敏腰椎康复之后重返乐坛的复出之作。专辑收录了13首歌曲，包括同名歌曲《好男人》和主打歌《老情歌》等经典男性情歌。柯以敏通过女性的角色重新诠释，赋予他们新的艺术生命。柯以敏通过《好男人》这首歌曲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对情感细腻的把握。他在经历了人生最美的阶段，怀抱着幸福的心情，用女性的柔软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些男性情歌，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好。

节目最后分享的是柯以敏翻唱的陶喆的节奏蓝调歌曲《流沙》。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传递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伤感的歌词、清新的旋律、深情的念白以及融入其中的口琴，都将歌者内心对于爱情的挣扎和不舍缓缓道出。最后一首歌《流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我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3: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甜甜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1998年，陈洁仪。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歌手顺子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顺子发行专辑，那收录了一首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回家》。1998年，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入围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的奖项。顺子在创作这首歌时，他的母亲刚刚结束了长达9年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曲的旋律流畅而且细腻，配器自然贴切，表达了妻子忍受孤独寂寞，渴望丈夫回到自己身边的情感。整首歌曲由情感的茫然叙述，凄凉的哭诉，到歇斯底里的爆发，推向高潮，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歌曲的主题就是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在演唱以及肢体语言上的表达和表演上都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可见这首歌的音乐内涵十分的深厚。

2003年，顺子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没有丑女人》。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提名第二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最佳曲作者的奖。这首歌曲是鼓励女性要自信、独立，不要因为外界的眼光而失去自我，强调了内在美的重要性。

2009年，顺子创作了《写一首歌》，作词作曲，并且由萧敬腾来演唱。这是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描绘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让人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氛围当中。写一首歌的音乐风格是 pop， 吉他声贯穿始终，旋律清亮透彻，给人轻松的感觉。顺子演唱的版本，歌声与吉他的旋律完美融合，声域宽广，清澈干净，犹如冬日温暖的阳光。这是顺子的代表作之一，除了《回家》之外，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曲。它能够瞬间的击中人心，展现了顺子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爱情的独特诠释。许多乐评人和听众都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顺子有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个人同名专辑当中，叫做《太阳》。这首歌带一点雷鬼风情，展现了顺子兼容东西文化的根源精神，取材于刘欢的民谣之作《心中的太阳》。歌词简单而富有意境。那作曲呢，也是由顺子和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编曲也非常有特色，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顺子出色的演唱技巧，也体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才华和对不同乐风的自如掌握。
1: The last three songs, they were not Chinese. Oh, well, the last three songs were not Chinese. Never mind.

在顺子的专辑《昨日唯一》更多自选集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不想一个人》。歌曲表达了深深的孤独感和对陪伴的渴望。歌词中描述了主人公走在大街上时，满心想的都是某个人。周围的人说，他爱上的也许是空气，他害怕有一天这个人不再理他，于是在晚上会想要对这个人说，他不想一个人晚上偷偷哭泣，不想一个人晚上慢慢窒息，他希望和这个人长久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从春到夏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选自顺子的音乐代表作。在顺子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问自己》，其实他的很多歌曲都是由自己作曲，那这首歌的作词者呢是姚谦。歌曲描述的是人与时间的变化，以及爱的试炼和心中的依恋。歌词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曾经爱过的人的深深思念。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是顺子音乐作品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

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于顺子创作的《永远等待》，他用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等待当中的无奈、伤感和期待。独特的嗓音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解，歌曲也传达了对未来和坚守的承诺以及对真爱的渴望。顺子的音乐风格融合了中西元素，既有东方的含蓄内敛，又有西方的奔放和自由。这首《永远等待》正是他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最后一首歌《永远等待》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取影的加速度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取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

歌曲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束光。曾经觉得枯燥的唠叨，如今却是怀念的旋律。曾经害怕的严厉目光，现在才懂得盛满了期待。教师节，我们用一份特别的歌单，致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旋律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也有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第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创作于1976年，歌颂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歌曲是以学生的视角描绘了深夜老师伏案工作的场景，通过群星闪耀、灯光明亮等意象，传递出对老师的敬爱与感恩。旋律优美深情，结构层层递进，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音乐人希望通过作品重塑尊师重道的价值观。

1998年，宋祖英演唱了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也唱出了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歌曲也激励了现实生活当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动人故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2011年，林妙可演唱了歌曲《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教师节晚会开场曲首次亮相。歌曲诞生于200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筹备期间，通过兄长、老朋友、榜样三个意象来表达对教育工作的致敬。编曲以钢琴和弦为主基调。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内心。歌词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的人的心声和奋斗的历程，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巧妙地将情感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深沉与温暖。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老师，我想对你说》，这是一首以感恩教师为主题的校园民谣，2018年发出。歌曲通过轻盈数行字、浓墨一生人等歌词，表达了学生对老师培育之恩的深切感激。这首歌诞生在2018年的毕业季筹备期，作为对母校的纪念作品，那么也保留了原始的 demo 版本的人声采样，并且在混音中叠加了校园环境的音效，反映了创作者从学生到音乐人的身份转变。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老师，我想对你说。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

1998年，任奇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跑。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行程。有的时候我们总在城市里奔忙，却忘了抬头就能看见的云，出门就能听见的风，这些藏着最治愈的力量。山林的雾会说话，河流的浪会唱歌，草原的风会讲故事，大海的潮会哼旋律。今天就用歌声带大家走进自然的声音世界，听见山河湖海草木星辰里的鲜活心跳。这首歌来自于陈粒的《岩山图》，这首歌从歌名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古韵。岩山是一种文人赏玩的山石，常出现在古代的书画和诗词当中。陈粒以此为题，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听完了山，我们再来听听河流的声音。这首歌《河流》唱的是河流的奔涌，也像我们的人生，从源头的涓涓细流到中途的汹涌澎湃，最终汇入大海的平静。每一段都有自己的节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再来一首经典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这首歌把对自由的向往唱得淋漓尽致，大海的辽阔成了心里的退路，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想到海阔天空就觉得还能再往前闯。

将来这首草原之夜来自于腾格尔，腾格尔的嗓音像草原的夜空，辽阔又深情。他唱的是草原的夜晚，月光洒在草地上，琴声飘荡在风里，连牛羊的呼吸都变得轻缓，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慢下来的舒服。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加拿大是首非常轻快的韩语歌曲《向日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心情差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向日葵，突然觉得朝着太阳，什么不开心的情绪都没了。

将来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你有多久没有看到雪了呢？这首歌唱的是雪的静，没有声音却能让整个世界慢下来，雪落在屋顶，落在枝头，像是给世界盖了层白被子，干净又温柔。

心它飞进海里，咱们全得游泳。担心它掉地上，系着安全带也没用。关了 WiFi， 也许再也收不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我纯精神病，有时候有遗憾，有。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十个爸爸。从前有一位老伯伯，无依无靠地生活在一个小山坡下。这天，老伯伯到山坡上去挖地，他挖呀挖呀，挖出了一只小水缸来。这小水缸在这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现在呀还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破。老伯伯想，我家里穷，连个放米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把这个小水缸背回去放米吧。太阳下山的时候，老伯伯干完了活，把小水缸背回了家。唉，说起来呀也真可怜，老伯伯一年到头都在种地，可家里只有一碗米，只够他吃一天。老伯伯就把这碗米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小水缸。第二天，当他从小水缸里舀米出来的时候，怪事儿发生了。老伯伯舀了一碗又一碗，舀了一碗又一碗，总共舀出了十碗米。老伯伯看看白花花的米，又看看小水缸，高兴地说道，哎呦，原来这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呐。这下老伯伯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他还把米分给村子里的穷人，这样穷人们也都有饭吃了。谁知这事儿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说，听说你有只小水缸，把它卖给我吧。老伯伯摇摇头说，不卖不卖，给你100担米，把它卖给我。不卖不卖，你就是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王八皮气坏了，第二天带了很多人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他举起小水缸说，你们要抢，哼，我情愿把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们抢去。王八皮怕老伯伯真的把小水缸摔了，只好离开。王八皮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个鬼主意来。他跪在关老爷面前，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说，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有人偷了我家传的小水缸。关老爷就派了兵把老伯伯和小水缸一起押到了公堂上。关老爷围着小水缸转了几转，慢悠悠地说道，听说这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本官要亲自地试一试它。说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不一会儿果然从里面拿出了10个金元宝来，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关老爷问，这小水缸谁的？老伯伯说，是我的，我从山坡上挖出来的。王八皮急忙说，不对，是他从我家偷去的。关老爷捋着他的八字胡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小水缸，是我的。说完就把老伯伯和王八皮一起赶了出去。关老爷命令衙差把小水缸抬到自己家里。关老爷的爸爸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也跑过来看。他嫌关老爷拿元宝拿得太慢，就一把推开关老爷，自己扑在缸沿上伸手去拿。哪知道这老头一不小心掉进了小水缸。关老爷赶快地把爸爸拉出来，可是小水缸里又有一个爸爸，把这个爸爸拉出来，小水缸里还有一个爸爸。 就这样一直拉出了十个爸爸来。可不是吗？这小水缸放进一碗米，舀出十碗米，掉进一个爸爸，也就拉出十个爸爸了。关老爷急了，你们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十个老头一起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不是，哎呀，你不是，我是。十个老头吵吵闹闹打架起来，一不小心，砰的一声，把小水缸给打破了。哎，贪心的关老爷没了小水缸，却来了十个爸爸。
2: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

0: 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3: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2: 一只小黄鹂说：
4: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5: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2: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为什么会有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

0: 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藏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 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怀我的时候肚子一直这么大吗？
2: 不是，你一开始在妈妈肚子里像是一颗泡过的很小的豆子。
1: 这么小啊？
2: 还不到指甲盖的十分之一，但是已经有脊椎了。脊椎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小尾巴尖呢。你努力的生长，一个月后就长到一粒苹果籽那么大了，也开始长出四肢和五官了，小尾巴也消失了，不过手指和脚趾尖和鸭掌一样有蹼。
1: 可是我没有蹼啊。
2: 那是因为三个月后手指和脚趾就分开了，不过眼皮还粘合在一起，手臂也比腿长，头占了身体的一半，像个扁豆夹。
1: 老妈，那之后呢？
2: 四个月呢，你就有这么大了，长出了眉毛和头发，还能感受到光，喜欢玩脐带，妈妈对着肚子打开手电筒，你会觉得刺眼，而赶紧躲开呢。
1: 哎呀呀呀呀！老妈太不老实了，折腾我。
2: 你更不老实，第五个月开始，你就经常在肚子里做各种动作，一个小时要动四五次呢，可折腾了。
1: 妈妈太辛苦了。
2: 辛苦的还在后面呢。你在六个月能听到妈妈的心跳和说话声，对噪音还会躁动不安。到七个月，你终于睁开眼睛了。八个月，你已经很大了，妈妈肚子里的空间都不够你翻筋斗了。两个月后，你发育完全就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妈妈可是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呢。
3: 老妈，老妈，以后我不淘气了。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你。
4: 阿姨，你坐。
2: 你是小孩子，不用给我让座的，你坐吧。
3: 不行，阿姨，你怀着孩子很辛苦的。
5: 我没有怀孕，只是肚子有点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也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小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啊。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结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捏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

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唉，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秧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了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起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又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抓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荚，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有多大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结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

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土里立刻长出一颗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饱。爹妈看看小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了宝贝了。金老夫妇心肠好，把结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和高粱分给邻居们，这下大伙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八起了贪心，硬说金珠子是他家的，是小金豆在他家里偷挖走的。半夜，赖八带了人要把金家宝贝抢走。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八到了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八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到了自己的嘴巴里。赖八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到了肚子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八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是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怎么着了，可能哎，这个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
2: 吧。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90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山，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青春在指缝中悄悄溜走，大家怀念的并不是熟悉的旋律，而是音符中承载着满满的青涩回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那个神仙年代，在音乐中寻觅曾经的自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与关淑怡合唱的粤语对唱歌曲《男左女右》，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作为一张主打都市情感与个性探索的专辑，《男左女右》通过清甜俏皮的生活流质感，塑造出不同于传统深情对唱的风格。男女声部的互动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形成了一种另类情歌的韵味。

1992年，张信哲发行专辑《知道》，主打歌《难以抗拒你容颜》由林隆璇作词，以钢琴为主导的乐曲是属于华语流行音乐风格，辅以弦乐和古典节奏，营造出了轻盈透明的音乐氛围。这首歌是张信哲早期的代表作，也被视为张信哲情歌王子形象的奠定之作。此曲创作与张信哲清澈的嗓音形成了完美的结合，构建了一个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2008年，刘若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推出歌曲《栀子花》，以栀子花为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等待与期待，既有等待是幸福的起点的甜蜜，也有快乐、悲伤、昨天、明天都不害怕的豁达。这是刘若英的原创作品，通过音乐传递出了对情感生活的细腻观察与真挚表达。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漂泊状况的思考，将家定义为给予力量与治愈的精神港湾，依然是延续了许巍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以舒缓的节奏和吉他演奏为主，情感表达质朴且具有感染力。

2006年，薛之谦正式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黄色枫叶》。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也是薛之谦音乐生涯的起点。创作初衷是为参加选秀比赛，展现其对华语音乐的追求与决心。那么薛之谦首次以音乐作品的形式呈现了个人的

0: 才华，以流行为主，融合了中国特色的笛声，营造出了萧瑟沙场与缤纷黄叶交织的凄美意境。薛之谦的弹唱风格细腻婉转，搭配后期制作的广阔空间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关不掉的月光》当中的歌，叫做《在一起》，也是同名电影的插曲。歌曲是以恋人日常的生活片段为素材，通过旅行、看星星等场景勾勒爱情的图景，融合幽默化比喻，强化情感承诺，主旋律贯穿全曲，呈现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主题。庾澄庆以流行摇滚与抒情风格融合，诙谐叙事的方式演绎了甜蜜的基调。

本期节目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2000年张卫健演唱的歌曲《少年游》，是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歌曲歌词鼓励少年要珍惜时光，努力追求幸福生活，也被描述为励志正能量的歌曲，也是张卫健的代表作之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少年游》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杨丞琳。杨丞琳的歌声就像一本会发生的时光留声册，从青涩的少女到成熟的女性，她用不同阶段的作品记录下岁月里的爱与成长，迷茫与坚定。今天我们就翻开这本留声册，听听那些在旋律里的故事，看看那些触动你心弦的瞬间。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杨丞琳在2025年演唱的这首《暧昧》。原版的《暧昧》是青涩少女的纠结，在2025年的版本当中，杨丞琳的声音多了分成熟女性的通透，把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这种成年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与无奈，唱得更加有味道。就像长大后的我们，面对暧昧关系，更能体会其中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雨爱呢，是雨天里的失恋专属 BGM， 前奏的雨声一下子就会把人拉进氛围里，把失恋后在雨天里的难过还有对未来的一点点期待都揉进了歌声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像是一颗星星，这首歌是杨丞琳写给不完美的自己，前奏的钢琴声轻轻地弹，她的声音像星光一样暖，我不需要成为太阳，做星星也能发亮，直接戳中了很多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没有鸡汤式的鼓励，只是温柔地告诉你，你本来就有光，特别的治愈。我

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首歌名字就很有故事感，杨丞琳的声音带着点迷茫和冲动。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爱上一个人总得不到，把青春期的那种为爱情为未来的困惑不安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年少时的我们，面对喜欢的人未知的路满是迷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巨小

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杨丞琳的这首歌《年轮说》，用年轮讲述爱情的痕迹。他把爱情里的过往经历比作年轮，每一段感情就像一圈年轮，刻在心里留下了痕迹，不管是苦是甜，都成了生命里的一部分。

接下来这首歌是恋爱里的专属甜蜜告白，我要你有我。杨丞琳的声音甜甜的，我要你有我在你的每个时刻，把恋爱中那种想要时刻陪伴在对方身边占据对方世界的小甜蜜唱得特别动人。

不被祝福的幸福这首歌呢，讲的是不被外界看好的爱情。杨丞琳的声音很坚定，把那种即使不被认可也要坚定和爱的人在一起的勇气传递得特别到位。有些爱情可能不被家人朋友理解，但两个人就是愿意为了彼此勇敢面对一切。

青春住了谁，幸运的人被留下。这首青春住了谁，把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和人，那些一起疯一起闹的时光都唱进了歌里。听着这首歌，仿佛能回到学生时代，想起和朋友一起的点点滴滴。一起来听一下。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首歌是《泪桥》，杨丞琳的声音多了份真挚与深情，把歌曲里的悲伤传递得更加的直接。有人说，感觉他把歌曲里的悲伤都唱进了心里，非常的有感染力。

接下来这首歌《暗涌》，杨丞琳的演唱很有张力，把歌曲里那种既是表面平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把情绪藏在心里，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早已波澜壮阔。

杨丞琳的歌声对于很多八零九零后的人来说呢，就像一个个时光碎片，能拼凑出岁月里的爱与成长。他用歌声把不同阶段的情绪和故事都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在听歌时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是选自高靖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高靖创作歌曲《梦带我旅行》，融合了流行、摇滚、R&B 等风格，以梦境旅行为主题，通过一些具体的景点意象，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漫游景象，交织了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情感的追寻。云与羊群的意象当中，呈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逃离。云与羊群的意象当中，呈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逃

2012年，高进发行歌曲《伤到两个人》，以流行曲风呈现，歌词通过情感比对展现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反思。高进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不同于早期作品的撕心裂肺或者是无力的呼喊，更偏向于怀旧的风格，通过细腻的和声设计来营造情感张力。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高静的音乐代表作。高静在2010年发行专辑《从没离开过》EP， 收录了歌曲《说好不分手》，以恋人离别为主题，通过《说好不分手》的反复吟唱，展现情感矛盾与承诺的挣扎。这首歌是高静专门为金子阳打造的，歌词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来呈现，男生部分描述的孤独和女生部分则表达出来的无奈，形成了情感的张力。

2009年，高进与小沈阳合作推出了歌曲《我的好兄弟》，由高进作词作曲，以高进的亲身经历为灵感，讲述了兄弟间在人生旅途当中的相互扶持与鼓励，也表达了坚不可摧的情感。歌曲通俗易懂，而且传唱度很高。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的好兄弟》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抬头已经是秋天了，你会觉得这一年过得太过于匆匆。时光走笔，草木一秋，凉秋悄至，推着我们一起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去选择一些适合在这个时光一起去聆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杰，在1989年作词作曲推出的歌叫做《他的背影》，由程志远编曲。1989年由飞碟唱片发行，在收录在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中。而这首歌的粤语版为《谁名浪子心》，整首歌曲是摇滚的风格，但却是充满着爱情的伤感，令人心痛。

2000年梁咏琪发行专辑《花火》，有一首歌叫做《灰姑娘》，这首歌是根据梁咏琪的声线特点量身打造的，通过真假音的转换设计，展现了梁咏琪演唱的潜力。以童话《灰姑娘》为叙事原型，描绘主人公在情感困惑当中的心路蜕变，歌词借生日会遭遇情感变故的场景，刻画从期待、失落到自我觉醒的转变，融合玻璃鞋镜碎、被丑化等意象，表达了女性在爱情当中保持自尊与独立的精神觉醒。音乐编排以抒情流行风格为基调，通过流畅转音技巧强化了情感层次，形成了兼具叙事性与艺术性的表达特质。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他个人的第20张音乐专辑《游戏机》，有一首歌叫做《必杀技》，创作灵感是源于古巨基，他是个游戏迷，他将这首歌曲呢定为专辑的先行派台曲。必杀技是游戏里的用语，是绝招绝技的意思，同时呢它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很重要的主打歌。你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从这一张专辑开始，制作人有意识地对孙燕姿的声音条件进行再一步的挖掘，强调声音的爆发力以及演唱者个性张扬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比重也开始增多。多样的曲式在不同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呈现了孙燕姿在 vocal 表现上的宽度与深度。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要的幸福》继承了小女生式励志的歌词及钢琴和弦下朴素的执着，整首歌的节奏听起来像是乘着一辆火车带着梦想去远行。孙燕姿那游离于真假声之间的声线挥洒着轻快而执着的情绪，乐风的独特性与大气的主题架构让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充分施展了令人惊艳的技巧。

2003年苏永康发行专辑《笑下去》，有一首歌叫做《情来自有方》。这首歌诞生于香港乐坛黄金时期，由著名的词曲搭档周礼茂与李伟松联手打造。音乐人黄尚伟在其作品集中提及，这首歌曲是延续了苏永康擅长的都市情歌路线，歌词写作手法与《不想独自快乐》等作品存在风格的延续性。李伟松谱写的旋律线细腻流畅，与周礼茂充满文学性的粤语歌词相得益彰。

2015年，许嵩为羊年春晚创作了歌曲《燕归巢》，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青年晚报》当中。歌词上用词考究，极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融入了琵琶、木笛等音乐元素，悠扬的曲风搭配着张杰浑厚高亮的声线和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嗓音，唱尽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可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中国风的佳作。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下一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流转，生动新鲜。今天行程和大家聊到一位人气歌手王嘉尔。提到王嘉尔，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在男团成员或者是综艺喜剧人，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王嘉尔的形象也大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舞台上甩着汗珠的热血声音，是中英文切换自如的酷拽说唱，同样也是粉丝心里的那个括弧笑男孩。他的音乐就像一束强光，不管是动感的电子节奏还是温柔抒情的旋律，都藏着做自己的冲劲，不被标签定义，敢闯敢拼，还总能用歌声把快乐和力量传递给你。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的音乐，走进他的音乐能量场。巴比龙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大量嘻哈元素的歌曲，在伴奏的乐器上，王嘉尔采用了节奏强劲的鼓点与他独特的唱法相结合，听起来律动感强，力量感十足。而王嘉尔低沉性感的

加拿大这首歌 Blow 爆炸，这首歌的节奏像赛车的引擎，一踩油门就停不下来。王嘉尔的英文说唱又快又狠，配上吉他的重音，满是老子就是这么酷的拽劲。MV 里他穿着皮衣甩头的样子和歌里的气场绝配，听着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歌《一个人》，这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歌，难得这么安静，钢琴的前奏轻轻地响起，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个人走，一个人睡，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把独自在外打拼的孤独唱得很真实，但后面又唱到一个人也要坚强，没有卖惨，只有我能扛过去的坚定。

成成，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

0: 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7: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6: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8: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6: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 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3: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2: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4: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5: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 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0: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7: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

0: 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吴进出席并讲话，胡春华主持。胡春华在兰安县戴岸下访接待信访群众时强调，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治底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今年五一假期，凤阳县以春游江淮、乐行凤阳为主题，精心推出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明朝盛宴让八方游客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5月8号，市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吴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确保15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加快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市领导姚凯、贡植平、马友山、杜春花、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生态环境法典、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观看2025年下半年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境涉除问题和我市生态环境警示片，研究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通报今年一季度生态环境重点工作情况。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推动同类问题从根上解决，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强调，要强化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以更高标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提升治理效果。要抓好中央及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各类警示片曝光问题和日常排查问题整改整治，建立健全长效监督体系，

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要持续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要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全力推进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以更高站位找准工作着力点与突破点，直面问题，主动应对，强化监督执纪，做到真管、敢管、严管，常态长效，巩固治理成果，坚决守护好滁州的青山绿水。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兰安县开展带案下访，当面倾听群众心声，现场研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治底线，用心用情依法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落到实处。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胡春华先后接待处理和研判处置了6批群众来访事项，事关烂尾楼治理、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农村宅基地管理、工程建设领域经济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等民生领域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他认真倾听群众诉求，细致核查事项原委与处置进展，现场剖析问题症结，依法依规明确解决方案、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胡春华指出，信访工作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为民初心的重要标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凝聚民心的关键渠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力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坚守法治底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既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也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要统筹抓好诉求办理、政策解读、思想疏导与困难救助，做到法理与情理相融，确保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快速高效首批完美保障小城。今年5一假期，凤阳县以春游江淮、乐行凤阳为主题，精心推出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明朝盛宴让8峰游客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身着明代服饰的 NPC 穿梭街巷，带领游客参与15鼓、飞花令等趣味互动，剑阵与战阵表演、明制仪仗、国风巡游、汉服走秀等轮番登场，让游客沉浸式领略600年前的大明风华。机器人武术舞蹈表演将国风古韵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成为景区吸睛亮点。5一假期，凤阳县大明华章白景凤阳大明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历代帝王庙、开国功臣庙、中都城隍庙、洪武门等核心景区同步上演，通过大明风华的全景呈现，沉浸式体验引爆客流。这种文化加体验加互动模式正助力凤阳加速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知名的明文化主题宝藏小城。5月1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夏季春晚凤阳县中都街道春晚示范展示活动中，通过主场演出加非遗巡展加农货市集的多元融合模式，有效带动了假日消费，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与消费助农的双赢。此外，在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小岗村，凤阳龙凤边驼协会全天候巡游展演，农家酱油熟了、红色盐雪等趣味活动的敢为人先游小岗、去玩五一乐丰收活动精彩纷呈。大王府村明府玉泉温泉度假区内 NPC 演艺秀、亲子游乐园、大地道艺秀等系列活动精彩上演，凤阳县博物馆的小工匠大智慧、明中

0: 探秘线上答题和大国工匠特别展播，凤阳县图书馆的爱中都劳动美阅读实践活动等公共文化服务同步开展，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该县还推出了7处景区联票，仅139元，全年汉服免费游，明文化景区门票半价等惠民举措，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据介绍，凤阳县将继续以厚重的明文化资源为核心依托，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名片，激发消费新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可持续增长的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杨思慧、明光台彭军报道。近年来，明光市以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为抓手，构建投放、收集、转运、处理全链条闭环体系，通过智能设施、积分激励、全域宣传等举措，推动垃圾分类走向全民践行，让环保理念融入市民日常。而一线督导员则成为垃圾分类落地见效的重要力量。走进明光市明光街道玉龙湾小区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驿站，该驿站集分类投放、宣传、兑换、督导等功能于一体，可满足各类垃圾投放需求，还提供分类咨询、积分登记服务。督导员陈荣坚守点位，耐心引导居民规范精准投放垃圾。明光市明光街道玉龙湾小区垃圾分类点督导员陈荣，
1: 手把手教大家分清垃圾类别，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看到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也很值得。
0: 督导员的悉心指导慢慢改变着居民的投放习惯，不少居民从最初的生疏逐渐变成了垃圾分类的践行者。明光市明光街道居民刘丽：
2: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投，会异味会特别重，夏天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如何投放，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我们现在能够在家里主动的把垃圾分好类，然后去做投放点投放。
0: 目前，明光已建成20多个定时定点投放点，每个投放点均配备专职督导员。他们坚守岗位，不仅现场指导分类，还主动解答居民疑问，普及分类知识，从源头规范投放行为。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立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立德汽修。

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

0: 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